0: 时间8点整。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
0: 钱会自动打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
4: 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公交集团。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大型文体活动，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市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呢？ 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此外，如果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赏观影、看展演、品非遗，2026福建文旅光影之夜点亮荣城。端午佳节，福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尽显浓郁闽都端午韵味。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闽江仲夏夜，光影共潮生。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的闽师端午福州竞渡2026文旅光影之夜在福州中洲岛启幕。作为全省端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以水为媒，以光为界，以节为魂，深挖八闽端午民俗根脉，创新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场景，为清新福建文旅品牌镌刻独具闽味的端午文旅记忆。夜幕降临，点亮福州光影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洲岛的建筑立面化身为承载历史的流动画布，不少市民游客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这浪漫的一刻。现场周末戏相逢，跟着闽超一齐乐端午公益性演出活动精彩上演，多支乐队轮番献唱经典曲目。市民梁思颖：
1: 活动内容特别丰富，把非遗、戏曲、潮流演出结合在一起，传统文化变得更好玩，带着家人过来过节，充实又有仪式感。
0: 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福建有奖主题打卡区、趣味有奖互动等多元玩法，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合影打卡。此外，在非遗市集上展现了福建好物与非遗技艺，包括浙蓉剪纸、福州冷凝荷香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技艺、茉莉花茶印。

0: 制技艺等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花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茉莉花茶古法印制工艺，尽显独具特色的闽都韵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1: 我们把古法的茉莉花的熏制技术带到这里来，希望让更多的本地人读懂家门口的非遗，也让外地的旅客通过茉莉花香记住福州独有的城市味道。
0: 据了解，今年端午期间，省文旅厅联动全省文旅系统精心策划推出近400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聚力推动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助力文旅业态全面升级。福建民俗博物馆馆长陶武：
2: 本次活动紧扣清新福建民俗生活文旅消费主题，把龙舟文化、互动观影秀、非遗市集还有文创好礼一次性都安排上，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一场属于清新福建的民俗端午。接下来省文旅厅将持续释放福建有奖 IP 热度，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0: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日前在福州开幕。本届海创会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其中线下总布展10000平方米，设置科技成果供给区、产业技术需求区、成果转化服务区三大板块，共9个展区，481项优质的创新项目集中亮相，展现丰硕的前沿科创成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大成果展，记者看到这里展出国产化脑机接口、脑电采集系统与核电主泵机械密封技术，两个项目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有效破解卡脖子难题。国资国企展区带来具身智能电关节、微生物转化至蛋白等自主研发项目，不少技术攻克行业痛点，实现国产化突破。闽澳合作馆集中展示了多项两地科创合作成果，包括 NMN 加和干核酸产品、注意力聚焦分析系统等众多项目。福建中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中医脑机交互项目成员林锦文：
3: 这次带来的产品是福建中药大学康复医院和澳门科技大学合作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这次聚焦青少年的注意力损伤，通过对眼底视网膜信号的采集，可以对情绪障碍啊、疲劳啊等等进行客观的识别，想借助我们海创会的平台来进一步推广。
0: 本次展览福州参展阵容强大，既有新网瑞捷、雪人集团这样的行业龙头，也有巨福科技、汉特云等快速崛起的创新力量，还有福建农林大学、闽都创新实验室等产学研中坚力量。其中福建农林大学带来的人形诊疗机器人福小智，聚焦孤独症、谱系障碍等场景，直击传统诊疗主观依赖性强、医疗资源紧缺、康复参与度低等难题。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两款硬核产品，超高速离心空气压缩机与氢气循环泵。空气压缩机搭配优化三元叶轮，气动损耗小，压缩效率有效提高。氢气循环泵采用自研高效螺磁转子型线，容积机率提升了12%到15%。福建农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彭贤东：
4: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深入走访多家医院、专业康复机构，实地调研临床诊疗、康复训练的核心需求，同时依托福建大数据集团的资源优势，顺利打通数据采集、成果转化、市场落地等通道。目前我们的产品已成功落地福州多家康复机构，为儿童自闭症康复诊疗提供了智能化新方案。
0: 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吉祥：
5: 高速离心空压机和氢循环泵体现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科技创新能力，希望我们雪人集团作为福建省的一个领军企业，把这个产品推出出去，然后把这氢能产业铺开做大做强，促进福建省的氢能产业发展。
6: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一哥的诉求。一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亲去世了，留下定期存单和基金定投，父亲有一儿一女，母亲还在，财产分三份，去公证处办继承公证都需要什么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7: 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他一般需要的材料就是实则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会建议他由家里有可以有一个人先来我们公证处这边具体咨询一下，根据他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们会给他列出他需要准备的材料。如果能够通过我们共享数据调查的核查的，我们就会主动帮他去调查或者核查。继承公证是比较难的，因为继承公证他事先需要准备的材料比较多，证明这个被继承人的配偶什么情况，父母什么情况，子女什么情况。如果说你当天都带齐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而且还要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到现场，他先来一个人先具体了解完，然后我们公证人会跟他约个时间，约定的时间再全家人一起过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5: 先锋侠在线，
4: 端午佳节，福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古厝里桥包齐聚包粽子，画民俗，海上赛龙舟，江上赛龙舟轮番上演，丰富活动尽显浓郁的闽都端午韵味。在三方气象文如方，近五十名在荣桥岭桥青代表齐聚一堂，开展趣味包粽比拼。活动特邀民俗老师为大家讲解福州端午传统习俗历史渊源，并唱响地道福州话端午歌谣。活动还设置了端午文化知识抢答互动环节，大家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在趣味比拼中学习传统知识，在古朴雅致的闽都古厝中共叙桑梓乡情。侨胞林绵海
6: 参加了包粽子这个比赛，在家乡才感受到有这样的氛围。
4: 福州市侨商会的理事郭可文
7: 要求大家包尖尖花生粽，这我们福州特有的，侨胞的孩子更需要去学一些中华的文化，把这个传统传下去。
4: 在连江县定海村，一场海上赛龙舟活动热闹举行，红黄白青四条龙舟踩着锣鼓的节奏在大海里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据了解，小城镇定海村的海上划龙舟现已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端午节，连江小城、台路等沿海乡镇的村民们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自发捐款，出钱出力，开展为期5到7天不等的龙舟竞渡活动。观众于建文
8: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4: 连江县小城村龙舟队员陈祖平：
9: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闽清县梅溪镇溪口江滨休闲公园，鲤跃闽清，龙跃闽江传统龙舟邀请赛暨闽清县2026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举行。本次龙舟邀请赛吸引了12支队伍参赛，选手们在传统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现场鼓乐齐鸣，龙舟在闽江竞渡踏浪，赛场竞争热火朝天。同时，活动主会场周边特设福建省打击非法集资典型案例展区，直观展示非法集资常见套路、诈骗手法以及严重危害。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筑牢风险防范意识。赛事冠军闽清东桥大若村龙舟队领队于祥富：
10: 我们团队付出了努力，获得了成绩，非常满意。

0: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希望明年再拿好的成绩。
1: 闽清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杰。
2: 这场礼乐闽清、龙乐闽江龙舟邀请赛是县里重点打造的群众活动，守住这份端午独有的乡愁记忆，给老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的文体盛宴。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常态化推出更多接地气的文体旅活动，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3: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1: 千帆竞渡闽江阔，百舸争流端午情。近日，由中国侨联、中国龙舟协会指导，省体育局、省侨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在浦下河龙舟池展开决赛阶段比拼。在咚咚咚的鼓声中，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组12人龙舟100米直道赛的决赛率先举行，拉开了决赛阶段比赛的序幕。高教组、地市组、浮龙组等组别的决赛也陆续展开，选手们擂鼓逐浪，在观众的加油助威中劈波斩浪，角逐出各个组别的冠军。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龙舟队教练林杰。
4: 过程来说是非常的艰辛的，学生付出了非常多，今天能划出这样的成绩，我们也非常的欣慰，学生也非常的高兴。
1: 闽后上街镇马堡龙舟队船长陈祥云。
5: 感觉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终于圆了我们冠军梦。这一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苦拼苦练，终于也取得一定的收获。
1: 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亚欧美非4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龙舟队伍参赛，总参赛人数约2000人，进一步提升了浮龙舟文化的国际范儿，展示闽都文化与侨乡特色，并依托龙舟竞赛和文化互动，增进一带一路青年的互动与合作，积极探索以体育文化活动促进侨界交流的新路径。温州大学国际龙舟队队员巴卡尔。
6: 我们去了三坊七巷，爱情树很漂亮，福州的风景很美，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对福州这座城市的喜欢，福州人很热情。
1: 菲律宾皮划艇联合会国家龙舟队教练莱奥诺拉·埃斯克兰特。
7: 赛事氛围非常棒，感谢在福建遇到的所有人，尤其感谢组委会的邀请，让我们能到此参加比赛。
1: 近年来，福州通过打造多元赛事、深化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等举措，让龙舟文化焕发新生机，成为展示城市魅力的名片。除了2026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这样的大型赛事外，也有长乐区三溪村夜赛龙舟、连江海上龙舟竞赛等县区特色赛事，实践龙舟运动在市域、水域和全年龄段的全覆盖。福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范中华。
8: 参与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展龙舟比赛这个项目呢，不仅能够推广我们龙舟的文化，而且能够让我们福州通过这个龙舟比赛走向世界。
9: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诉求。美达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同一个区的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0: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龙城县。那种它，那些龙城片，他们每个区它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育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界以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

0: 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公交集团公司。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大型文旅活动，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市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 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此外，如果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等方面的疑问或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4: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3: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5: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3: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6: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3: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7: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3: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还有医保报销、医保共计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另外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公交集团公司。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的大型文体活动，福州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一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呢？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场站公司在建设的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的避免设计的缺陷呢？ AI 时代是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如果说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等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在外地读完了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2: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
1: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网友，我们的微信网友叫安妮啊，他说孩子的户籍呢是在福州的啊，现在是在外地读了小学的三年级，那么想在四年级的时候呢转回到福州，或者是在外地读完小学，然后初一再转回福州，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直接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去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就是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本、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酸西瓜的留言啊，他说孩子目前呢是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啊，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才行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签证，如果是学签证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的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签证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线。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四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育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或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他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他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他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他制定的。那你像鼓楼跟台江他根本就没有农村，那他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日前呢，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的招生计划，全市招生计划合计是达到了63100人，其中今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面向市区招生33459人，比去年增加了901人。本届福州市区的初三学生当年参加八年级地理、生物小中考的总人数为45700人，其中五区初中学校人数总共是37053人，福州新区长乐区初中学校人数共达到了8647人。那么也就是说呢，市区啊超过了70%的考生有望被普高录取。
3: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2026年暑假的好年华剧福州的研学活动。2026年暑假好年华剧福州研学活动

0: 活动又来了，那么活动呢将会引导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海内外的青年学子，含未就业的应届毕业生来荣参加社会实践和旅游观光，其中将定向邀请2027届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毕业生来荣开展全天沉浸式游览，提升福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青年人才在荣就业创业兴业，助力提升高校毕业生留荣率。
1: 没错，那么社会实践呢就包括了驻点式的社会实践，含面向海内外高校学子的非返家乡社会实践，和面向在荣高校学子或在荣外校的这样一个闽籍学子的返家乡社会实践，走访式社会实践。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实践呢，是以组织化选派为主的，邀请海内外高校学子以及海外青年组建社会实践队来荣开展七天以内的走访式社会实践，对符合条件的课题呢，事情可以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5天的时间。
0: 旅游观光一共有3类，那么第1类呢是依托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江冰，一共是3大轴线，精心打造的是研学的专线游览线路。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定向的邀请2027届的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毕业生来荣，以全天沉浸式的游览方式参与毕业生研学城市体验专线游。最后一类呢，是免费的领取福州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后自主游览。
1: 那么团市委的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这一次的驻点式社会实践啊，需要青年学子与实践单位双向选择对接，由实践单位择优录取。那么实践岗位的数量啊是有限的，所以呢也欢迎各位青年学子在活动开启后速来对接。
0: 活动还将会继续的提供吃住行保险就医等配套扶持的政策，选聘综合素质高、个人能力强的研学学子担任福州市校园引才大使，开展研学调研报告、有奖评选等。有意参与的海内外学子呢，是可以通过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小程序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市人社局发布了2026年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项目清单。相较于2025年，今年目录扩容到了88项，新增了17个工种，参训人员可以享受上浮30%的培训补贴。
0: 本次新增的工种呢，紧扣福州的358X 现代化产业集群布局，精准补齐数字科创、绿色制造、民生服务3大领域的技能人才供给缺。重点覆盖新兴产业岗位与群众刚需服务的工种。
1: 没错，市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啊，这一次的目录动态优化了培训资源的投放，一方面呢，补齐了企业转型升级过程当中的技能人才短板，缓解用工的结构性短缺；而另一方面啊，为各类劳动者搭建了技能提升的通道，帮助群众可以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的路径。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端午是街巷间独有的清香，门前艾草轻扬，淡淡的草木气息预示着端午佳节如约而至。端午是江河之上奋进的速度，龙舟破浪，鼓声阵阵，竞渡争先，尽显昂扬向上的气魄。端午是绕于腕间温暖的期盼，五彩丝线缠绕手腕，寄托着祈福纳吉、四季平安的心愿。端午是代代延续不变的传承，片片粽叶裹住温情，包粽的习俗在烟火人间岁岁相传。
3: 农历5月初5，绵延2000余年的端午节，悬艾、祭彩绳、赛龙舟、包粽子，多样的民俗藏着古人趋惠安康的生活智慧。人间烟火，岁岁平安，愿君纵横四海，美好接踵而来。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是。

0: 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已经超期了7个月了，需要换证的话要考试吗？
6: 异地的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4: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儿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呢 ，C1 驾照啊已经过期超过7个月了，换证的话需要考试吗？而且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不可以异地办理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啊。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了 C1 驾照，2024年的四月份恢复了 B2 的驾照，现在想要增驾到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0: 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大叔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好的，先来关注先锋资讯啊。前段时间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了消息，说摩托车报废一键式预约服务已经在易福州 APP 上上线了。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新服务呢，打通了数据的壁垒，依托易福州 APP 实现了全程线上预约。那么具体操作一共有5个步骤，大家可以关注哈。首先呢，您要打开易福州 APP， 进入到摩托车报废一键式专题页面，阅读业务办理的须知，点击我已阅读，然后呢，按照提示填写车牌号、手机姓名等等，然后依次的上传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行驶证照片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照片，提交预约申请之后呢，可以随时的返回订单的详情页查看办理的状态与订单的信息。最后呢，您可以根据所选择的模式完成交车，完成报废的全流程。
0: 没错，值得一提的是啊，服务呢提供了2种灵活便捷的收车模式。首先，第一种模式。

是顺丰上门收车，车主在选择后呢，可以填写详细的收件地址。那么顺丰收车的专员将会在车主下单以后3个工作日以内主动联系您啊，打电话给您，然后确认上门。

0: 报废企业联系电话，实现一对一的沟通办理。如果说车主啊遗失了行驶证、登记证或者是号牌，可以凭借书面承诺然后办理注销登记。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当前呢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繁，公路的通行保障呢也是压力比较大的。为了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福州市公交还有这个交通运输部门呢是提前的谋划周密的部署，多措并举开展了道路隐患的排查，还有路域环境整治、防汛应急备勤等各项的工作，全方位的护航市民出行的安全。
0: 针对端午出行车流特点和汛期道路安全风险，市公路中心组织人员对辖区国省道的急弯陡坡、桥梁、隧道、临水临崖等重点路段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工作人员对排查发现的路面病害、标识模糊等等的问题呢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理。截至目前啊，全市累计排查整改道路隐患有93处，修补破损的路面达到了610.6平方米，那么更新完善交通标志标识牌109面，确保道路设施完好，标志清晰醒目。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强降雨天气多发，而且呢节日期间车流量是增大的。市公路中心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出行请您关注到路况的信息，提前的规划出行的路线。途经施工路段或者是容易积水路段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那如果是遇到了公路突发的险情，可以拨打公路热线0591-96330。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9:00。
6: 哇，真棒，这么快就学会了？
7: 这才刚学会，慢着点动。
8: 小时候教我骑车的是爸爸，陪在旁边的是妈妈，那时候我觉得家就是我的体育场，他们就是我的金牌教练。
9: 老公，最近加班辛苦了，周末下午咱们带着孩子出去踢球吧。
8: 后来我长大了，有了自己

0: 的赛道，却好像总是忘了回头看看。其实奥林匹克不单单只有领奖台，它是你陪孩子踢的一次球，是陪爱人散的一次步，是扶着父母爬的一段台阶。6月23号，国际奥林匹克日，带上你爱的人出门走走吧，让身体动起来，让心靠得更近，运动让爱更长久。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供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另外呢，再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来自福州公交集团公司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大型的文体活动，是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在 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等等哈，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福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祖孙俩没有在同一本户口本里面，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
9: 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
8: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想把自己名下的这个房子啊赠送给孙子和孙女两人，那么祖孙又没有在同一本的户口本里面，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

0: 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贷款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2: 再来看微信网友开心果果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名下的房产想要过户给五岁的孙女儿，那么过户想用买卖的手续该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0: 爷爷的房产要通过买卖的方式过给孙女，因为这个孙女未成年，那可以由父母中的一方代为申请办理，提供身份证、产权证，然后一起到场，以及这个监护关系证明，像出生证啊、户口簿啊这样的，能证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可以。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的问题啊，小区的居民单独购买的车位可不可以过户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这位网友的问题应该是这个车位是已经是办过证的，一手已经办过证的，然后再过户，那他是可以再转让的啊。转让他主要缴交的是税费和登记费，那税费有买方的契税呀、卖方的个人所得税，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点。一手车位的话是都要本小区的居民，二手车位我们现在有放开。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啊发布了一个新规，事关福州的各个小区，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你们家小区的这个电梯广告费、快递柜的租金、地面停车费等等这些隐藏的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呢？
1: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呢？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正式的颁布，从2026年6月10号开始啊，是正式的施行了新规。直指公共收益管理当中的老纳难问题，也就是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事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让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下，把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说啊，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的一次硬核的回应了。
2: 没错，很多业主啊都可能不清楚自己家的小区公共收益到底包括哪些啊？办法呢是一口气列出了这八类的来源，我们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利用围墙、道路、绿化带、小区的出入口，还有建筑物的外立面、楼道、房屋、电梯、外墙、道闸等等这些所得的经营收入，都是属于我们小区的公共收益的。
1: 那么第二呢，就是公共场地还有公共道路停车的场地使用费。
2: 第三是摆摊、自助售卖机、快递柜等等进场费。
1: 第四呢，是业主共有的会所、游泳池、健身室等公建配套用房或者是场地的租赁经营收入。
2: 第五是公共收益的利息收入。
1: 第六，处置经业主同意报废的共用设施设备回收的残值。
2: 第七是利用架空层等公共空间经营产生的收入。
1: 那么第八呢，就是其他依法属于业主共有的收入。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凡是用小区公共部分挣到的钱，通通都是全体业主的，任何单位个人是不能够非法侵占、处分或者是挪用的。
2: 没错。那么了解完这些来源以后，我们再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公共收益归谁呢？新规也明确了，小区共有的部分产生的收益，一分一厘都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全体业主是股东。
1: 物业服务合同包括到了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必须要明确获取收益的范围、管理的方式、分配比例、账目公布、财务审计等内容。合同呢，没有

0: 约定的经营事项必须要经过业主依法的共同决定，并且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向当地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进行报备。
1: 没错，在业主大会成立以后啊，业委会呢必须开设专用的银行账户，单独设账。想自己经营小区的公共空间，哎，可以，但是呢得经业主大会授权。你想要委托物业代管也行，但是委托合同期限不能超过物业的服务合同期限。既没业委会也没物业的小区呢，则由临时物业管理委员会代管。
0: 那么更值得大家一提的就是啊，新规鼓励业委会物业脑洞大开，大家可以通过共建的方式引入到各方的资金和资源，
1: 没错，
0: 把小区闲置的空间还有设施进行盘活，让公共收益的雪球越滚越大。而同时呢，鼓励把业委会管理的公共收益的收支由居民委员会或者是村居民委员会来进行监督指导，要把它写进到管理的规约还有议事的规则当中。
1: 没错，其实脑洞大开，也就是说啊，大家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呢，其实都是可以进行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的啊。那么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归全体业主的。但是呢，公共收益也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啊，那就是往往它都是看不见，哎，也摸不着。那么新规呢，对此也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公示了，凡是签订公共收益的经营合同，7天内必须张贴在小区的公告栏，公示不少于30天。
0: 还有呢，就是每季度定期的晒账本，每季度首月的月底之前呢，必须把上一个季度的收入使用的情况在公告栏、楼道、电梯等一些醒目的位置进行张榜，公示不少于30天。同时在省住建厅开发的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信息管理系统上同步的进行公开。
1: 没错，业主有疑必答，业主对账有异议的话也必须要进行核对，5天内呢必须要接受查询。业主大会成立以后30天以内，物业必须移交账目，不得以欠物业费等理由拒绝移交。
0: 公示的内容呢必须要完整，那么完整就要包括4大部分。首先是公共收益的这个收入情况，还有公共收益的分配情况，业主大会分成部分公共收益支出情况，结余转存与专户管理的情况，业主有权查询与公共收益相关的一些收支的明细啊、合同啊，或者是协议等一些相关的材料了。
1: 没错，等等这些呢还包括了具体的额度以及需要公示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具体的呢其实包含了还有很多，比如说5万元以下、5万元以上的啊等等，那么它的这个分红分账的模式是不同的。当然了还有很多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其实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最新的物业管理新规进行一个了解。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

0: 多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可以跨省医保共济，那么妻子在福建生孩子可以用丈夫异地的医保吗？
1: 交了十年的医保差了15年，现在退休4年了，医保也停了4年，现在还能不能补交剩下的职工医保呢？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您好。
8: 哎，你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白佑的朋友，他说他在福州呢交的是新农合，然后他的丈夫呢是由广东的医社保，网上说现在全国都可以跨省医保共济，那他在福建生孩子可以用他丈夫的医保吗？
8: 首先如果他参加了福州市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的话，他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3000元以内，我们是财政跟医保一个60%，一个40%，他自己是不用支付的，医保范围内的。然后住院分娩的话，免起付现医保100%都报销，个人医保政策范围内是个人全免费的。
1: 嗯，
8: 就如果他在参加了福州的城乡居民医保，然后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跟住院待遇的话，这一块正常是会超过他老公医保的待遇的。
1: 嗯，所以说
8: 第一块。第二块是，就是她是在广东做的医社保，如果她要用她老公的医社保在福州就医的，就是享受待遇的话，正常，因为我们正常医保共济的话，只是共济个人账户的余额的这一块，到个人账户的共济这一块的钱。
5: 嗯，明白了。我还想问，
8: 报销待遇这一块应该是没有共济的，但是具体她可以咨询广东那边的医保政策。
1: 嗯，
5: 明白。好，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福州市的生育优惠政策嘛，那这个是
8: 就是这个生育支持政策，这3年他在福州像居民，你看我们3000元以内的门诊，只要医保范围内的就是产检的费用，包括住院医保范围内的都是基本上都是100%全报，
5: 对，
8: 然后个人不用付钱的。
5: 嗯，明白。
1: 有没有要求实现呢？比如说必须要交12个月以上或者是6个月以上呢？
8: 没有，
1: 也没有。也就是说现在想在福州享受到这个医保支持的政策哈，就是说必须要有福州的医保和户口在不
8: 在
1: 福州
8: 定点医疗机构产检。
1: 嗯，
8: 住院目前是这样子。
1: 好，明白了。
5: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你好，他的母亲呢1月份啊确诊为慢性肾衰竭尿毒症的这样一个情况，糖尿病肾病已经5期了，现在已经办理门特啊，那么暂时进入到了一个还没有进入到透析期啊，目前呢吃药保守治疗。他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如果门特额度是8000块钱，用完了以后是不是只能自费，或者是要走大病医保救助的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报销呢？因为他目前啊是3月份已经审核通过进入低保了，本身也是职工医保的状态啊。他说不知道以后后面要吃药啊、费用啊等等这些情况，心里没有底，想问一问。
1: 嗯。
8: 我们职工医保的重症尿毒症门诊透析治疗，我们风景线是跟住院共用的12万元。
1: 嗯，
8: 就是他的风景线是12万，如果他是职工的重症尿毒症的就是门诊透析治疗的话，
1: 嗯，
8: 就是不是8000块钱。
1: 那他说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8000额度是一个什么钱呢？我们有这个吗？
8: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八千这个
5: 好，对，我还想问，这十二万
8: 不太清楚他这个8000的额度，因为我们职工是12万元封顶的，因为他这个特殊病种是，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说，他说他有低保的这个，就是通过进入了低保嘛，我们低保这块是有就是有那个补助的，补助的话，像门诊特殊病种的话，它是零起付。救助比例70%，这个封顶线是44249，就是说他在比如说我们门诊报销特殊病种报销的基础上，然后有另外这块的补助，这是低保的补助，所以他正常报销完有个人支付的部分应该是不会太多的。
5: 好，我还想问一下，这个12万，您刚刚说的这个封顶线哈，是指我们所有的期限，还是说一年12万，两年？
1: 一年
5: 。
8: 我们的特殊病种，包括我们的起付线，包括我们的封顶线，这个计算都是从每年的1月1号开始累计，就是按年度去计算的。
5: 嗯，
1: 它是这十二万是包括自费的部分吗？还是说就是报销的部分？都包括。好，明白了。
8: 对，这个封顶线包括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叫马蒂娜的朋友，他说他想问一下，他在福州交医社保，这两年被公司派往上海长期工作，那这种情况可以申请长期的异地备案吗？
8: 我们跨省异地长期居住的话，申请异地备案是提供本人的户口本、居住证或者个人承诺书等能说明申请人长期居住、异地居住的材料，填报我们的备案表，然后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备案以后就可以在现在是上海的全国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啊，然后包括特门的这些刷卡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
1: 好，明白了。
5: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的消息，他说他交了10年的医保，差了15年，退休4年了，医保也停了4年，现在能不能补交剩下的所有的职工医保呢？
8: 如果他之前在福州参加的是职工医保的话，现在是可以继续就是办理，如果他现在想补的话，可以办理转退休的手在职转退休的手续，但是要补交。
1: 但他已经退休4年了。
8: 对，但是他只要之前有在福州参加职工医保，当时无力，有可能是当时无力去补交，然后现在可以申请补交，但是是按照现在的就是办理申报在职转退休时候的我们的基数作为补交的基数。
5: 那这个也要一次性缴齐。
8: 对，一次性补足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
1: 哪怕是他退休了也是可以哈。
8: 对，他已经他可能当时一下无力补交嘛，然后所以就是先停交，他之前有参加福州医保他是可以继续做的，然后具体的他可以打电话，比如说我们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看一下测算一下按照现在交的话要补交多少钱，如果没有工龄，有工龄的话按照档案计算。
5: 好的，谢谢胡科长。
1: 好，谢谢您。好，再见。
5: 再见。好。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连线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参与互动。
1: 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几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的大型文体活动，福州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一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呢？
5: 没错，
1: 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的具体措施？那么场站公司呢，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到功能性，尽量的避免设计的缺陷？AI 时代是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此外，如果说您还有什么行车安全啊、疲劳驾驶啊、加强公交驾驶员的心理健康关怀等等方面的问题，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也和大家说了哈，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公司，相关的问题拨打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5: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俊棠，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遥远，科技兴于向海图强，特色产业游出振兴路。
1: 福建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破解城市停车困局。
0: 我市发布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工种扩至88个。
1: 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志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0: 福州8.85万名初三学生左起中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福州市围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发力，一批特色产业在乡村沃土上拔节生长。罗源县立足海洋资源优势，以鲍鱼、大黄鱼、海马等特色水产品为主导，推动养殖、加工、品牌全链条升级，走出一条向海图强、产业兴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从空中俯瞰罗源湾，一口口深水网箱如珍珠般散落海面。在牛澳村海域，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鱼排上，十口深水网箱如棋盘般整齐铺展，300多万尾大黄鱼苗自在游弋。目前，这些鱼苗平均已长到约12公分，预计年底收获。另一边，蓝梁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里，鹏富海马在养殖池中缓缓游动。这家起步于2007年的公司积极与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项目合作，目前已经实现规模化养殖。再过2个月，位于罗源的3处基地将收获约30吨海马，可应用于保健、制药、餐饮等领域。罗源县牛澳村大黄鱼养殖户陈忠进：
4: 差不多10月份中旬到11月份这样，我们这片水域水比较深，适合这个深海网箱养殖，可以高密度养一点嘛，后期收益的可能会比那浅海好一点点。
0: 福州市蓝梁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云：
5: 罗源有3个基地，有的拿来加工，有的卖成干品，这样子可以带动其他周边的农民什么就业，增加一点收入嘛。
0: 罗源的海洋特色养殖品种远不止于此，在扬泽海洋生物科技的200余亩2种育苗基地内，鲍鱼、中国后、沙蝉等在养殖池内茁壮生长。其中，中国后养殖作为企业当前的科研重点，颇为亮眼。据了解，中国后是国家2级保护水生动物，其血液是关键的医药原料。自2019年起，企业就联合集美大学省淡水研究所合作开展中国后繁育。目前76只子一代种后性腺成熟可报对，预计10月前产卵，年产幼后数10万尾，繁育出子二代后即可实现全球首创的中国后全人工繁育，获批合规产业化开发利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红磊：
6: 我们公司主要现在是从事着鲍鱼产业链、黄鱼产业链、沙蝉的产业链后的这个全人工繁育，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发展对外贸易，现在正在对接越南市场，目标就是把我们罗源鲍鱼卖到全世界各地去。
0: 养殖是基础，加工是关键，只有补上加工短板，才能掌握定价权。走进福建省鸿航水产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从码头收购的新鲜鲍鱼30分钟内就能抵达工厂，在1楼预处理车间内经漂烫冷却后送往2楼加工区，并通过液氮速冻瞬间锁住鲜美。这家于去年正式投产的加工厂目前已将产品销往全国商超和酒店供应链，不仅能在高峰期吸纳100多名工人就业，还与罗源农信社合作推出仓单质押，帮助养殖户解决资金周转难题。与此同时，扬泽水产品金深加工园区也在加紧建设。作为2026年度省重点项目，园区建成后将打造活鲍产业集群，持续提升罗源鲍鱼产业的集聚效应与品牌影响力。福建省鸿航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毅。

0: 一方。
1: 液氮所先供应能够更好的保证鲍鱼的这个细胞壁不被破坏，还原活鲍的鲍鱼的这个口感跟品质。我们加工厂全年的加工量目前是1500吨，今年可能有望冲2000吨吧。
0: 从海上网箱到岸上加工，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罗源海洋渔业正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截至2025年底，罗源县水产品总产量25.5万吨，渔业产值67.34亿元，占大农业比重超60%。目前罗源已形成鲍鱼引领、多品种协同的产业格局，拥有多家省级龙头企业、省级水产良种厂。罗源鲍鱼、罗源湾大黄鱼等品牌入选省级著名农产品。从科技兴鱼到品牌强鱼，罗源正以海洋渔业为笔，书写向海图强的乡村振兴篇章。罗源县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吴松：
2: 因为罗源县是沿海的县区嘛，整个海洋渔业的产值占到60.4%，海洋渔业产业的发展对我们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未来我们要抓好产学研方面的融合，企业出资金和养殖设施，院校出技术和科研人员，抓好龙头企业的培育，做好品牌建设。
3: 权威发布。
4: 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情况。据了解，专项治理分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集中整治与尽快见效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7月，第二阶段为系统提升与能力建设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10月，第三阶段为制度完善与长效治理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此次专项治理目标是到2027年4月底，全省新增停车泊位量达到需求缺口的30%以上，停车泊位周转率利用率大幅提高，省级智慧停车数据共享平台基本建成。据统计，自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已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
0: 市人社局近日发布2026年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项目清单，相较2025年，今年目录扩容至88个，新增17个工种，参训人员可享受上浮30%的培训补贴。本次新增工种紧扣我市 358X 现代化产业集群布局，精准补齐数字科创、绿色制造、民生服务三大领域技能人才的紧缺缺口，重点覆盖新兴产业岗位与群众刚需服务工种。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目录动态优化培训资源投放，一方面补齐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技能人才短板，缓解用工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为各类劳动者搭建技能提升通道，帮助群众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路径。
4: 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志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发布实施，该标准填补了国内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志领域的标准化空白，意味着马尾这个中国水产品预制菜之都的金字招牌从此有了更硬的底气、更严的标尺。据了解，这套标准配套了申请表、现场核查表、授权证书、监督检查表四个实操附件，给品牌标志管理上了三道保险。第一道是准入保险，不是谁都能贴马尾水产预制菜的标志，得先申报核查授权。第二道是使用保险，标志怎么设计、印在哪里、尺寸多大都有明确规定，不许随意发挥。第三道是监督保险，福州市马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协会开展双随机抽查，对违规用标行为依法查处。目前已有卖鱼食品、海文明、海恒生物、昆星、文昌食品5家企业获得了该区域公用品牌授权。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2026年福建省统一中考拉开帷幕，福州共设106个考点，约 8.85 万名初三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昨天上午7:30，记者在福州八中考点看到，考生们个个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进入考点。考场外，家长们温情守候，静候佳音。考生家长们表示，
1: 今天特意穿上这身旗袍，就是为了给孩子中考打气，祝福孩子旗开得胜。
2: 今天送这个二宝中考，也是怀着比较平和又激动的心情，就是端午期间，祝大家都高中顺利考到大家理想的学校。
0: 为确保考点及周边道路有序安全畅通，交警部门开启护考模式。执勤交警早早到岗，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同时督促驾驶人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据了解，中考期间，福州交警对城区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临时停车路段，同时采取柔性执法，对涉及中考用车、送考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发生涉考车辆事故的迅速出警，快处快撤。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台江大队小桥中队指导员孙长腾，
3: 八中这个考点位于台江区安南路，在前一天我们对安南路上的临停车辆进行了劝离，将考场周边净空出一片区域，今天是我们7就到达广达安南路口进行交通管制。
0: 据了解，我省中考实行统一时间、统一试卷，全部采用书面闭卷笔试形式，初三考生的中考时长为2.5天。
4: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在全省创新推行行行衔接专项联合抽检，以执法司法双向联动的新型监管模式替代传统单一抽检方式，通过精准研判、同步核查、全程固证，规范节日食品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节日饮食消费安全。本次专项行动依托大数据情报导侦机制，实现风险监管精准落地，双方整合历年抽检数据、日常监管记录、群众投诉举报等多维度信息，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研判，精准梳理节日食品安全薄弱环节，锁定重点抽检品类、重点经营区域和风险点位，明确抽检靶向。行动创新实行现场抽检加现场核查双检同步机制，推动监管打击关口前移。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环食药侦力量组建联合专班，同步进场组队作业。市场监管人员依规完成现场抽样、留样固证快速筛查，排查经营台账、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落实情况。公安同步开展线索摸排、隐患核查，实现抽样检查、风险排查、线索锁定同步推进。
0: 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工三创中心承办的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安全行动日前启动，企业点单后，劳模工匠专家团队将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把安全服务送进企业。本次服务聚焦用电安全、建筑施工、职业健康三大企业高发风险领域，分类组建劳模工匠服务队，精准对接需求，靶向开展帮扶。其中，电力行业劳模工匠服务队将深入厂区，对配电设施、老旧线路、临时用电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建筑行业劳模工匠服务队将结合典型施工伤亡案例，协助企业健全安全巡查、搬前交底等制度规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劳模工匠将开展职业健康科普，系统讲解粉尘与噪声防控、高温防暑、心理健康等实用知识。有需求的企业可联系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5: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4: 端午期间，我市多地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民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端午古韵，传递节日温情。
0: 一场端午主题活动日前在苍山麦园社区举行，社区工作人员备好粽叶、糯米等食材，居民们分工协作，巧手包粽，现场粽香四溢。社区还为居民送上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包，传递节日美好祝福。现场同步开设便民义诊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解惑、普及养生知识等。活动之余，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新鲜粽子和书籍等礼品入户慰问辖区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送上节日问候与暖心关怀。苍山区苍前街道麦园社区居民陈长健：
6: 每年都有这样活动，就大家很乐意，很高兴，气氛也很好。
0: 苍山区苍前街道麦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威：
7: 麦园社区呢，是年年都会跟居民和公建单位在此共度端午。它不只在于说是凝聚邻里、互相沟通，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一同品鉴历史的厚重，守护文化的传承。
4: 在位于良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福州古厝保护成果展馆内，明成少年乡行记端午主题研学活动精彩纷呈。课堂上，研学老师结合端午传统，中英双语生动讲述屈原典故与端午民俗渊源，引导学生双语表达，分享端午文化感悟。户外实践环节，同学们文明有序走进田间采摘艾草，制作艾草挂饰等。活动全程贯穿文明旅游教育，引导孩子们爱护街区古建文物，守护田园生态环境，既让青少年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文明旅游、绿色出游、爱护古迹的理念入脑入心，以青少年力量涵养街区文明文旅新风。学生于之乐：
8: 来到这边学到了很多关于这边端午节的文化，采摘收获一些成果，感觉很值得。
4: 市民范女士：
9: 孩子到良厝来，不仅可以体验传统节日氛围，还能感受到良厝景区良好的文明旅游环境。这样的环境也能潜移默化教育孩子，从小养成文明出游的好习惯。
4: 福州市方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讲解员叶佩佳：
10: 希望通过端午双语研学，以自然美育为核心，打造特色课堂，让孩子们亲近田园自然，品读传统民俗，也借研学激活古村生机，传递乡土美学，厚植少年文化自信。
1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根据福州市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关于福州市新店片区改造项目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新店片区改造项目周边配套道路工程预计建设工期为24个月，共包含7条路，分别是桂山路北段、悬南岭路东段、下里井路汉里路、楼铺路东段、后山路、罗汉山路。
4: 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正式公布第八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全省共84家单位入选，其中福州市长乐区文化馆、福州市长乐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功获批，成为长乐黄酒酿造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官方保护单位。
0: 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正火热报名中，大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决赛于8月上旬线下举行，有意参与的两岸学子可关注青春福州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
4: 千年丝路璀璨敦煌精品文物展日前在福清市博物馆开展，展出123件套敦煌精品文物，涵盖汉简、镇墓罐、经书残片、陶俑、画像砖、金银器等多个类别，展期将持续至9月12号。
0: 福州市儿童福利院康复医疗中心日前已完成装修改造并投入使用，此次投用的设备包括儿童网架式悬吊系统、儿童天轨悬吊减重康复系统、超声波治疗设备以及孤独症康复评估训练系统等，可满足脑瘫、肌张力异常、运动发育迟缓、孤独症等不同类型儿童的康复需求。
4: 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

监制唐龙波。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

0: 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1: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京时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罗源科技新余向海图强，特色产业游出振兴路。福建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破解城市停车困局。福州8.85名初三学生昨天起中考。福建创新监管模式护航食品市场。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福州市围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发力，一批特色产业在乡村沃土上拔节生长。罗源县立足海洋资源优势，以鲍鱼、大黄鱼、海马等特色水产品为主导，推动养殖、加工、品牌全链条升级，走出一条向海图强、产业兴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从空中俯瞰罗源湾，一口口深水网箱如珍珠般散落海面。在牛澳村海域，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鱼排上，10口深水网箱如棋盘般整齐铺展，300多万尾大黄鱼鱼苗自在游弋。目前，这些鱼苗平均已长到约12公分，预计年底收获。另一边，蓝良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里，鹏富海马在养殖池中缓缓游动。这家起步于2007年的公司积极与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项目合作，目前已经实现规模化养殖。再过2个月，位于罗源的3处基地将收获约30吨海马，可应用于保健、制药、餐饮等领域。罗源县牛澳村大黄鱼养殖户陈忠进：
3: 差不多10月份中旬到11月份这样，我们这片水域水比较深，适合这个深海网箱养殖，可以高密度养点嘛，后期收益的可能会比那浅海好一点点。
2: 福州市蓝良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0: 负责人吴云。
1: 鹿苑有三个基地，有的来加工，有的卖成干品，这样子可以带动其他周边的农民什么就业，增加一点收入嘛。
0: 罗源的海洋特色养殖品种远不止于此，在扬泽海洋生物科技的200余亩良种育苗基地内，鲍鱼、中国响、沙蚕在养殖池内茁壮成长，其中中国响养殖成为企业当前的科研重点，颇为亮点。据了解，中国响是国家二级保护水生动物，其血液是关键的医药原料。自2019年起，企业就联合集美大学、省淡水研究所合作开展中国响繁育。目前76只子一代种响新鲜成熟，可报对，预计十月前产卵，年产幼响数十万尾。繁育出子二代后，即可实现全球首创的中国响全人工繁育，获批合规产业化开发利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2: 我们公司主要现在是从事着鲍鱼产业链、黄鱼产业链、沙蚕的产业链后的这个全人工繁育，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发展对外贸易，现在正在对接越南市场，目标就是把我们罗源鲍鱼卖到全世界各地去。
0: 养殖是基础，加工是关键，只有补上加工短板，才能掌握定价权。走进福建省鸿航水产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从码头收购的新鲜鲍鱼30分钟内就能抵达工厂，在一楼预处理车间内经漂烫冷却后送往二楼加工区，通过液氮速冻瞬间锁住鲜美。这家于去年正式投产的加工厂，目前已将产品销往全国商超和酒店供应链，不仅能在高峰期吸纳100多名工人就业，还与罗源农信社合作推出仓单质押，帮助养殖户解决资金周转难题。与此同时，扬泽水产品精深加工园区也在加紧建设。作为2026年度省重点项目，园区建成后将打造活鲍产业集群，持续提升罗源鲍鱼产业的集聚效应与品牌影响力。福建省鸿航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一方。
3: 液氮锁鲜供应能够更好地保证鲍鱼的这个细胞壁不被破坏，还原活鲍的鲍鱼的这个口感跟品质。我们加工厂全年的加工量目前是1500多，今年可能有望冲2000多吧。
0: 从海上网箱到岸上加工，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罗源海洋渔业正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截至2025年底，罗源县水产品总产量25.5万吨，渔业产值67.34亿元，占大农业比重超60%。目前罗源已形成鲍鱼引领、多品种协同的产业格局，拥有多家省级龙头企业、省级水产良种厂。罗源鲍鱼、罗源湾大黄鱼等品牌入选省级著名农产品。从科技兴鱼到品牌强鱼，罗源正以海洋渔业为笔，书写向海图强的乡村振兴篇章。罗源县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吴松。
4: 因为罗源县是沿海的县区嘛，整个海洋渔业的产值占到60.4%，海洋渔业产业的发展对我们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未来我们要抓好产学研方面的融合，企业出资金和养殖设施，院校出技术和科研人员，抓好龙头企业的培育，做好品牌建设。
0: 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情况。据了解，专项治理分3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集中整治与尽快见效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7月。第二阶段为系统提升与能力建设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10月。第三阶段为制度完善与长效治理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此次专项治理目标是到2027年4月底，全省新增停车泊位量达到需求缺口的30%以上，停车泊位周转率、利用率大幅提高，省级智慧停车数据共享平台基本建成。据统计，自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已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
5: 中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2026年我省统一中考拉开帷幕，福州共设106个考点，约8.85万名初三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昨天上午7:30，记者在福州八中考点看到，考生们个个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进入考点。考场外，家长们温情守候，静待佳音。考生家长们表示，
6: 今天特意穿上这身旗袍，就是为了给孩子中考打气，祝福孩子旗开得胜。
7: 今天送这个二宝中考，也是怀着比较平和又激动的心情，就是端午期间都是大家都高中顺利考到大家理想的学校。
0: 为确保考点及周边道路有序安全畅通，交警部门开启护考模式，执勤交警早早到岗，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同时督促驾驶人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据了解，中考期间，福州交警对城区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临时停车路段，同时采取柔性执法，对涉及中考用车、送考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发生涉考车辆事故的迅速出警，快处快撤。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台江大队小桥中队指导员孙长腾。
8: 八中这个考点位于台江区安南路，在前一天我们对安南路上的临停车辆进行了劝离，将考场周边净空出一片区域。今天是我们7点就到达广达安南路口进行交通管制。
0: 据了解，我省中考实行统一时间、统一试卷，全部采用书面闭卷笔试形式，初三考生的中考时长为2.5天。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在全省创新推行行贤衔接专项联合抽查，以执法司法双向联动的新型监管模式替代传统单一抽检方式，通过精准研判、同步核查、全程固证，规范节日食品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节日饮食消费安全。本次专项行动依托大数据情报导针机制，实现风险监管精准落地。双方整合历年抽检数据、日常监管记录、群众投诉举报等多维度信息，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研判，精准梳理节日食品安全薄弱环节，锁定重点抽检品类、重点经营区域和风险点位，明确抽检靶向。行动创新实行现场抽检加现场核查双检同步机制，推动监管打击关口前移。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环食药侦力量组建联合

0: 和专班同步进场组队作业，市场监管人员依规完成现场抽样、留样固证、快速筛查、排查经营台账、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落实情况。公安同步开展线索摸排、隐患核查，实现抽样检查、风险排查、线索锁定同步推进。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端午期间，我市多地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民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端午古韵，传递节日温情。一场端午主题活动日前在苍山麦园社区举行，社区工作人员备好粽叶、糯米等食材，居民们分工协作，巧手包粽，现场粽香四溢。社区还为居民送上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包，传递节日美好祝福。现场同步开设便民义诊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解惑、普及养生知识等。活动之余，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新鲜粽子和书籍等礼物入户慰问辖区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送上节日问候与暖心关怀。苍山区苍前街道麦园社区居民陈长健：
2: 每年都有这样活动，就大家很乐意，很高兴，气氛也很好。
0: 苍山区苍前街道麦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威：
3: 麦园社区呢，是年年都会跟居民和公建单位在此共度端午。它不只在于说是凝聚邻里、互相沟通，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一同品鉴历史的厚重，守护文化的传承。
0: 在位于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福州古厝保护成果展馆内，明成少年乡行记端午主题研学活动精彩纷呈。课堂上，研学老师结合端午传统，中英双语生动讲述屈原典故与端午民俗渊源，引导学生双语表达，分享端午文化感悟。户外实践环节，同学们文明有序走进田间采摘艾叶、制作艾草挂饰等。活动全程贯穿文明旅游教育，引导孩子们爱护街区古建文物，守护田园生态环境，既让青少年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文明旅游、绿色出游、爱护古迹的理念入脑入心，以青少年力量涵养街区文明文旅新风。学生于之乐：
4: 来到这边学到了很多关于这边端午节的文化，采摘收获一些成果，感觉很值得。
0: 市民范女士：
5: 孩子到梁厝来，不仅可以体验传统节日氛围，还能感受到梁厝景区良好的文明旅游环境。这样的环境也能潜移默化教育孩子，从小养成文明出游的好习惯。
0: 福州市方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讲解员叶佩佳：
6: 希望通过端午双语研学，以自然美育为核心，打造特色课堂，让孩子们亲近田园自然，品读传统民俗，也借研学激活古村生机，传递乡土美学，厚植少年文化自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正式上线播出。今天播出的是广西南宁盘龙社区同唱辽罗歌，共祝幸福家，请听报道。
7: 6月16号上午，一阵悠扬的歌声从南宁市良庆区盘龙社区文体活动室里传了出来。社区合唱团正在抓紧排练歌曲《幸福辽辽罗》，为即将到来的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做准备。辽罗山歌是这里流传千年的一种民歌形式，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盘龙社区考察，该社区的各族居民正是唱着这首歌盛情相迎。幸福辽辽罗歌曲作者赵宇：
8: 总书记一走进来以后，我们感觉到太幸福了，那种激动到现在都是难以言表的。
7: 总书记在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 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

0: 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面对殷殷嘱托，大伙儿反复琢磨，用心领会，也进一步明确了盘龙社区前行的方向。近年来，这个2017年成立、汇聚了15个民族、2.7万人的年轻的户嵌式社区，从秣林变睦邻，从治理到共治，一桩桩冒着热气儿的民生实事，把“幸福”二字写进了家家户户的日常。2024年，盘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盘龙社区的幸福从何而来？我们从一张网、一场会、一首歌入手探寻答案。网格化管理，都住千家市，老友议事会，大家说了算，幸福聊聊锣，唱出幸福来。我们先从一张网说起。盘龙社区把13个基础网格、30个单元网格和192个专属网格全部纳入数字化管理，物业人员、医生、律师都成了居民身边的服务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甘露就是第12网格的服务员。甘露，
1: 从退休认证到走访独居老人，到帮助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办理入学，大家愿意找我，我就不能让他们失望。
0: 外来务工的韦女士曾为工作和孩子入学急得团团转，她在社区小程序上投了简历，网格员当天就帮着对接了岗位，一周内来回奔波，为她办妥了孩子入学手续。盘龙社区居民韦女士，
1: 真的特别感动，现在我有空也来做志愿者，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0: 盘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金红，
2: 目前社区通过网格已经累计解决群众诉求超千件，办决率超过95%。
0: 网格之密了，还得让大家一起管，遇到难题怎么办？老友议事会来商量。盘龙社区居民于红海，
3: 之前呢地下车库一下雨就倒灌，后来呢老友议事会把我们这些居民代表、物业和施工方都请过来坐在一起商量，从排水方案到施工工期都敲定了，半个月就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
0: 盘龙社区居民王亚丽，
4: 以前小区大门管得比较松，谁都能进出，住着呢心里也不踏实，我们就在群里来提了一嘴，没想到老友议事会他马上就跟进了，几天之后就装上了智能道闸和人脸识别系统，我们特别满意啊。
0: 大家的事儿商量着办，心气儿顺了，事儿也办成了，社区里的一老一小更是大家心头的牵挂，为此社区专门建起了长者食堂，办起了早教课、托管班，中午长者食堂飘出饭菜香，近200位老人在这里办理了就餐补助，何奶奶就是这里的常客。盘龙社区居民何继荣，
5: 饭菜很合口味，符合我们老人家的健康需求。
0: 深受孩子们欢迎的早教课每周也都会进行，寒暑假他们还可以参加公益托管班。盘龙社区居民罗雨平，
6: 早教课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做游戏学知识，能感受到社区真的在用心为儿童打造一个友好的生活环境。
0: 盘龙社区居民李碧荣，
7: 这些小神兽哦，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减轻我们家长的压力。
0: 服务的升级还不止这些，老年大学开到了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精准对接岗位，政务、医保、家政服务下楼即办。居民于立辉掰着手指头数变化。盘龙社区居民于立辉，
8: 公益课、老年大学、技能培训比以前多多了，有一个质的飞跃。
0: 社区的友邻帮帮群里装着大伙儿的微心愿，企业也成了社区合伙人。盘龙社区与6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联建共建，推动服务人员资源下沉，常态化提供法律咨询、中医诊疗等专业志愿服务。盘龙社区居民叶之简，
9: 之前我在群里反映过，社区广场晚上光线太暗了，能不能装上了路灯？很快就有企业认领，现在路灯亮了，我们跳舞也方便了。
0: 广西旅发南国体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希，
10: 入住以来我们为居民提供

0: 涵盖旅游、康养、医疗等多元便捷的综合服务，真正把普惠公共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从独唱到合唱，盘龙社区的幸福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一家亲，在这里各族居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3月3对辽罗山歌，中秋节办百家宴，在一场场活动里，人们越走越近，越走越亲，那份浓浓的邻里情流淌在幸福辽辽罗的歌声里。盘龙社区居民刘美兰，
2: 这首歌呢，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唱，在这个社区里没有生人，都是亲人。我出远门的时候呢，就把家里的钥匙留给邻居，他们会帮忙浇花喂宠物。
1: 盘龙社区居民潘元胜，
3: 楼上楼下住着不同民族，过年相互拜年，过节一起吃个饭，谁家有难处喊一声就有人来搭把手，幸福聊聊罗唱的就是我们这份实实在在的幸福。
1: 现在这首歌里有了新声音，越南友人赵飞黄加入了社区合唱团。赵飞黄，
4: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通过音乐所有人都能融入进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小社区里藏着大名声，一张网兜住了安心，一场会管出了顺心，一首歌唱出了童心。从治理到服务，从服务到交融，盘龙社区正逐渐成为各族居民离不开的幸福加油站。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艳林，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耕社区服务，面向独居老人、新就业群体，推出银发课堂、老友课堂，联合辖区企业开展老年大学、职业技能培训、非遗技艺传承这些共建活动，用更实在的服务、更鲜活的文化，让小社区承载更大的名声。
1: 歌声还在继续，故事还在书写，总书记牵挂的幸福家园正在这一饭一书一来一往的烟火气里铺就大伙儿实实在在稳稳当当的和美日子。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济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公交集团。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大型文体活动，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市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胞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呢？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此外，如果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赏观影，看展演，品非遗。2026福建文旅光影之夜点亮荣城。端午佳节，福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尽显浓郁闽都端午韵味。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闽江仲夏夜，光影共潮生。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的闽师端午福州竞渡2026文旅光影之夜在福州中洲岛启幕。作为全省端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以水为媒，以光为界，以节为魂，深挖八闽端午民俗根脉，创新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场景，为清新福建文旅品牌镌刻独具闽味的端午文旅记忆。夜幕降临，点亮福州光影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洲岛的建筑立面化身为承载历史的流动画布，不少市民游客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这浪漫的一刻。现场周末戏相逢，跟着闽超一齐乐端午公益性演出活动精彩上演，多支乐队轮番献唱经典曲目。市民梁思颖：
1: 活动内容特别丰富，把非遗、戏曲、潮流演出结合在一起，传统文化变得更好玩，带着家人过来过节，充实又有仪式感。
0: 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福建有奖主题打卡区、趣味有奖互动等多元玩法，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合影打卡。此外，在非遗市集上展现了福建好物与非遗技艺，包括浙蓉剪纸、福州冷凝荷香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技艺、茉莉花茶印制技艺等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花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茉莉花茶

0: 古法印制工艺，尽显独具特色的闽都韵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1: 我们把古法的茉莉花的熏制技术带到这里来，希望让更多的本地人读懂家门口的非遗，也让外地的旅客通过茉莉花香记住福州独有的城市味道。
0: 据了解，今年端午期间，省文旅厅联动全省文旅系统精心策划推出近400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聚力推动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助力文旅业态全面升级。福建民俗博物馆馆长陶武：
2: 本次活动紧扣清新福建民俗生活文旅消费主题，把龙舟文化、互动观影秀、非遗市集还有文创好礼一次性都安排上，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一场属于清新福建的民俗端午。接下来省文旅厅将持续释放福建有奖 IP 热度，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0: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日前在福州开幕。本届海创会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其中线下总布展1万平方米，设置科技成果供给区、产业技术需求区、成果转化服务区3大板块，共9个展区，481项优质的创新项目集中亮相，展现丰硕的前沿科创成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大成果展，记者看到，这里展出国产化脑机接口、脑电采集系统与核电主泵机械密封技术，2个项目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有效破解卡脖子难题。国资国企展区带来具身智能电关节、微生物转化至蛋白等自主研发项目。不少技术攻克行业痛点，实现国产化突破。闽澳合作馆集中展示了多项两地科创合作成果，包括 NMN 加和干核酸产品、注意力聚焦分析系统等众多项目。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中医脑机交互项目成员林锦文：
3: 这次带来的产品是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院和澳门科技大学合作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这次聚焦青少年的注意力损伤，通过对眼底视网膜信号的采集，可以对情绪障碍啊、疲劳啊等等进行客观的识别，想借助我们海创会的平台来进一步推广。
0: 本次展览福州参展阵容强大，既有新网瑞捷、雪人集团这样的行业龙头，也有巨福科技、汉特云等快速崛起的创新力量，还有福建农林大学、闽都创新实验室等产学研中坚力量。其中福建农林大学带来的人形诊疗机器人福小智，聚焦孤独症谱系障碍等场景，直击传统诊疗主观依赖性强、医疗资源紧缺、康复参与度低等难题。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带来2款硬核产品，超高速离心空气压缩机与氢气循环泵。空气压缩机搭配优化3元叶轮，气动损耗小，压缩效率有效提高。氢气循环泵采用自研高效螺磁转子型线，容积机率提升了12%到15%。福建农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彭贤东：
3: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深入走访多家医院、专业康复机构，实地调研临床诊疗、康复训练的核心需求，同时依托福建大数据集团的资源优势，顺利打通数据采集、成果转化、市场落地等通道。目前我们的产品已成功落地福州多家康复机构，为儿童自闭症康复诊疗提供了智能化新方案。
0: 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吉祥：
4: 高速离心空压机和氢气循环泵体现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科技创新能力，希望我们雪人集团作为福建省的一个领军企业，把这个产品推出出去，然后把这氢能产业铺开做大做强，促进福建省的氢产业发展。
5: 944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一哥的诉求。一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亲去世了，留下定期存单和基金定投，父亲有一儿一女，母亲还在，财产分三份，去公证处办继承公证都需要什么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1: 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他一般需要的材料就是死者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会建议他由家里有可以有一个人先来我们公证处这边具体咨询一下，根据他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们会给他列出他需要准备的材料。如果能够通过我们共享数据调查的核查的，我们就会主动帮他去调查或者核查。继承公证是比较难的，因为继承公证他事先需要准备的材料比较多，证明这个被继承人的配偶什么情况，父母什么情况，子女什么情况。如果说你当天都带齐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而且还要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到现场。他先来一个人先具体了解完，然后我们公证人会跟他约个时间，按约定的时间再全家人一起过来。
0: 您家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端午佳节，福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古厝里桥包齐聚包粽子，画民俗，海上赛龙舟，江上赛龙舟轮番上演，丰富活动尽显浓郁的闽都端午韵味。在三方气象文如方，近50名在融侨领侨青代表齐聚一堂，开展趣味包粽比拼。活动特邀民俗老师为大家讲解福州端午传统习俗、历史渊源，并唱响地道福州话端午歌谣。活动还设置了端午文化知识抢答互动环节，大家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在趣味比拼中学习传统知识，在古朴雅致的闽都古厝中共叙桑梓乡情。侨胞林绵海
2: 参加了包粽子这个比赛，在家乡在感受到有这样的氛围。
0: 福州市侨商会的理事郭可文
3: 要求大家包尖尖花生粽，这我们福州特有的，侨胞的孩子更需要去学一些中华的文化，把这个传统传下去。
0: 在连江县定海村，一场海上赛龙舟活动热闹举行，红黄白青四条龙舟踩着锣鼓的节奏在大海里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据了解，小城镇定海村的海上划龙舟现已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端午节，连江小城、台路等沿海乡镇的村民们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自发捐款，出钱出力，开展为期5到7天不等的龙舟竞渡活动。观众于建文
4: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0: 连江县小城村龙舟队员陈祖平：
5: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在闽清县梅溪镇溪口江滨休闲公园，鲤跃闽清，龙跃闽江传统龙舟邀请赛暨闽清县2026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举行。本次龙舟邀请赛吸引了12支队伍参赛，选手们在传统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现场鼓乐齐鸣，龙舟在闽江竞渡踏浪，赛场竞争热火朝天。同时，活动主会场周边特设福建省打击非法集资典型案例展区，直观展示非法集资常见套路、诈骗手法以及严重危害。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筑牢风险防范意识。赛事冠军闽清东桥大若村龙舟队领队于祥富：
6: 我们团队付出了努力，获得了成绩，非常满意。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希望明年再拿好的成绩。
0: 闽清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杰：
7: 这场鲤跃闽清、龙跃闽江龙舟邀请赛是县里重点打造的群众活动，守住这份端午独有的乡愁记忆，给老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的文体盛宴。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常态化推出更多接地气的文体旅活动，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8: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0: 千帆竞渡闽江阔，百舸争流端午行。近日，由中国侨联、中国龙舟协会指导，省体育局、省侨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在浦下河龙舟池展开决赛阶段比拼。在咚咚咚的鼓声中，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组

0: 二人龙舟100米直道赛的决赛率先举行，拉开了决赛阶段比赛的序幕。高校组、地市组、芙蓉组等组别的决赛也陆续展开，选手们擂鼓逐浪，在观众的加油助威中劈波斩浪，角逐出各个组别的冠军。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龙舟队教练林杰：
1: 过程来说是非常的艰辛的，学生付出了非常多，今天能划出这样的成绩，我们也非常的欣慰，学生也非常的高兴。
0: 明后上街镇马宝龙舟队船长陈祥云：
2: 感觉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终于圆了我们冠军梦。这一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苦拼苦练，终于也取得一定的收获。
0: 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亚欧美非四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龙舟队伍参赛，总参赛人数约2000人，进一步提升了芙龙舟文化的国际范儿，展示闽都文化与侨乡特色，并依托龙舟竞赛和文化互动，增进一带一路青年的互动与合作，积极探索以体育文化活动促进侨界交流的新路径。温州大学国际龙舟队队员巴卡尔：
3: 我们去了三坊七巷，爱心树很漂亮，福州的风景很美，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对福州这座城市的喜欢，福州人很热情。
0: 菲律宾皮划艇联合会国家龙舟队教练莱奥诺拉·埃斯克兰特：
4: 赛事氛围非常棒，感谢在福建遇到的所有人，尤其感谢组委会的邀请，让我们能到此参加比赛。
0: 近年来，福州通过打造多元赛事、深化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等举措，让龙舟文化焕发新生机，成为展示城市魅力的名片。除了2026国际龙舟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这样的大型赛事外，也有长乐区三溪村夜赛龙舟、连江海上龙舟竞赛等县区特色赛事，实践龙舟运动在市域水域和全

0: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诉求。美达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同一个区的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它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界以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公交集团公司。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大型文旅活动，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市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 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此外，如果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等方面的疑问或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罗源科技兴于向海图强，特色产业游出振兴路。福建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破解城市停车困局。福州8.85万名初三学生昨天起中考。福建创新监管模式护航食品市场。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福州市围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发力，一批特色产业在乡村沃土上拔节生长。罗源县立足海洋资源优势，以鲍鱼、大黄鱼、海马等特色水产品为主导，推动养殖、加工、品牌全链条升级，走出一条向海图强、产业兴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从空中俯瞰罗源湾，一口口深水网箱如珍珠般散落海面。在牛澳村海域，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鱼排上，10口深水网箱如棋盘般整齐铺展，300多万尾大黄鱼鱼苗自在游弋。目前这些鱼苗平均已长到约12公分，预计年底收获。另一边，蓝梁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里，鹏富海马在养殖池中缓缓游动。这家起步于2007年的公司积极与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项目合作，目前已经实现规模化养殖。再过2个月，位于罗源的3处基地将收获约30吨海马，可应用于保健、制药、餐饮等领域。罗源县牛澳村大黄鱼养殖户陈忠进：
2: 差不多10月份中旬到11月份这样，我们这片水域水比较深，适合这个深海网箱养殖，可以高密度养点嘛，后期收益的可能会比那浅海好一点点。
0: 福州市蓝梁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云：
3: 罗源有3个基地，有的来加工，有的卖成干品，这样子可以带动其他周边的农民什么就业，增加一点收入嘛。
0: 罗源的海洋特色养殖品种远不止于此，在扬泽海洋生物科技的200余亩良种育苗基地内，鲍鱼、中国后、沙蚕等在养殖池内茁壮成长。其中，中国后养殖作为企业当前的科研重点颇为亮眼。据了解，中国后是国家2级保护水生动物，其血液是关键的医药原料。自2019年起，企业就联合集美大学、省淡水研究所合作开展中国后繁育。目前，76只子一代种后性现成。

0: 成熟可报队，预计十月前产卵，年产幼后数十万尾，繁育出子二代后即可实现全球首创的中国后全人工繁育，获批合规产业化开发利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1: 我们公司主要现在是从事着鲍鱼产业链、黄鱼产业链、沙蚕的产业链后的这个全人工繁育，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发展对外贸易，现在正在对接越南市场，目标就是把我们罗源鲍鱼卖到全世界各地去。
0: 养殖是基础，加工是关键，只有补上加工短板才能掌握定价权。走进福建省鸿航水产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从码头收购的新鲜鲍鱼30分钟内就能抵达工厂，在一楼预处理车间内经漂烫冷却后送往二楼加工区，通过液氮速冻瞬间锁住鲜美。这家于去年正式投产的加工厂，目前已将产品销往全国商超和酒店供应链，不仅能在高峰期吸纳100多名工人就业，还与罗源农信社合作推出仓单质押，帮助养殖户解决资金周转难题。与此同时，扬泽水产品精深加工园区也在加紧建设，作为2026年度省重点项目，园区建成后将打造活鲍产业集群，持续提升罗源鲍鱼产业的集聚效应与品牌影响力。福建省鸿航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一方：
2: 液氮锁鲜供应能够更好地保证鲍鱼的这个细胞壁不被破坏，还原活鲍的鲍鱼的这个口感跟品质。我们加工厂全年的加工量目前是1500吨，今年可能有望冲2000吨吧。
0: 从海上网箱到岸上加工，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罗源海洋渔业正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截至2025年底，罗源县水产品总产量25.5万吨，渔业产值67.34亿元，占大农业比重超60%。目前罗源已形成鲍鱼引领、多品种协同的产业格局，拥有多家省级龙头企业、省级水产两种厂，罗源鲍鱼、罗源湾大黄鱼等品牌入选省级著名农产品。从科技兴鱼到品牌强鱼，罗源正以海洋渔业为笔，书写向海图强的乡村振兴篇章。罗源县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吴松：
3: 因为罗源县是沿海的县区嘛，整个海洋渔业的产值占到60.4%，海洋渔业产业的发展对我们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未来我们要抓好产学研方面的融合，企业出资金和养殖设施，院校出技术和科研人员，抓好龙头企业的培育，做好品牌建设。
0: 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情况。据了解，专项治理分3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集中整治与尽快见效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7月。第二阶段为系统提升与能力建设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10月。第三阶段为制度完善与长效治理阶段，时间为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此次专项治理目标是到2027年4月底，全省新增停车泊位量达到需求缺口的30%以上，停车泊位周转率、利用率大幅提高，省级智慧停车数据共享平台基本建成。据统计，自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已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2026年我省统一中考拉开帷幕，福州共设106个考点，约8.85万名初三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昨天上午7:30，记者在福州八中考点看到，考生们个个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进入考点。考场外，家长们温情守候，静待佳音。考生家长们表示：
5: 今天特意穿上这身旗袍，就是为了给孩子中考打气，祝福孩子旗开得胜。
6: 今天送这个二宝中考，也是怀着比较平和又激动的心情，就是端午期间，都是大家都高中顺利考到大家理想的学校。
0: 为确保考点及周边道路有序

0: 安全畅通，交警部门开启护考模式，执勤交警早早到岗，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同时督促驾驶人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据了解，中考期间，福州交警对城区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临时停车路段，同时采取柔性执法，对涉及中考用车、送考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发生涉考车辆事故的迅速出警，快处快撤。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台江大队小桥中队指导员孙长腾。
1: 八中这个考点位于台江区安南路，在前一天我们对安南路上的临停车辆进行了劝离，将考场周边净空出一片区域。今天是我们7点就到达广达安南路口进行交通管制。
0: 据了解，我省中考实行统一时间、统一试卷，全部采用书面闭卷笔试形式。初三考生的中考时长为2.5天。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在全省创新推行行贤衔接专项联合抽查，以执法司法双向联动的新型监管模式替代传统单一抽检方式，通过精准研判、同步核查、全程固证，规范节日食品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节日饮食消费安全。本次专项行动依托大数据情报导针机制，实现风险监管精准落地。双方整合历年抽检数据、日常监管记录、群众投诉举报等多维度信息，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研判，精准梳理节日食品安全薄弱环节，锁定重点抽检品类、重点经营区域和风险点位，明确抽检靶向。行动创新实行现场抽检加现场核查双检同步机制，推动监管打击关口前移。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环食药侦力量组建联合专班，同步进场组队作业。市场监管人员依规完成现场抽样、留样固证、快速筛查、排查经营台账、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落实情况。公安同步开展线索摸排、隐患核查，实现抽样检查、风险排查、线索锁定同步推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端午期间，我市多地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民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端午古韵，传递节日温情。一场端午主题活动日前在苍山麦园社区举行，社区工作人员备好粽叶、糯米等食材，居民们分工协作，巧手包粽，现场粽香四溢。社区还为居民送上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包，传递节日美好祝福。现场同步开设便民义诊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解惑、普及养生知识等。活动之余，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新鲜粽子和书籍等礼物入户慰问辖区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送上节日问候与暖心关怀。苍山区苍前街道麦园社区居民陈长健：
3: 每年都有这样活动，就大家很乐意，很高兴，气氛也很好。
0: 苍山区苍前街道麦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威：
4: 麦园社区呢，是年年都会跟居民和共建单位在此共度端午。它不只在于说是凝聚邻里、互相沟通，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一同品鉴历史的厚重，守护文化的传承。
0: 在位于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福州古厝保护成果展馆内，明成少年乡行记端午主题研学活动精彩纷呈。课堂上，研学老师结合端午传统，中英双语生动讲述屈原典故与端午民俗渊源，引导学生双语表达，分享端午文化感悟。户外实践环节，同学们文明有序走进田间采摘艾叶、制作艾草挂饰等。活动全程贯穿文明旅游教育，引导孩子们爱护街区古建文物，守护田园生态环境，既让青少年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文明旅游、绿色出游、爱护古迹的理念入脑入心，以青少年力量涵养街区文明文旅新风。学生于之乐：
5: 来到这边学到了很多关于这边端午节的文化，采摘收获一些成果，感觉很值得。
0: 市民范女士：
6: 孩子到梁厝来，不仅可以体验传统节日氛围，还能感受到梁厝景区良好的文明旅游环境。这样的环境也能潜移默化教育孩子，从小养成文明出游的好习惯。
0: 福州市方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讲解员叶佩佳，
7: 希望通过端午双语研学，以自然美育为核心，打造特色课堂，让孩子们亲近田园自然，品读传统民俗，也借研学激活古村生机，传递乡土美学，厚植少年文化自信。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正式上线播出。今天播出的是广西南宁盘龙社区同唱辽罗歌，共祝幸福家，请听报道。
8: 6月16号上午，一阵悠扬的歌声从南宁市良庆区盘龙社区文体活动室里传了出来。社区合唱团正在抓紧排练歌曲《幸福辽辽罗》，为即将到来的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做准备。辽罗山歌是这里流传千年的一种民歌形式，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盘龙社区考察，该社区的各族居民正是唱着这首歌盛情相迎。幸福辽辽罗歌曲作者赵宇，
9: 总书记他一走进来以后，我们感觉到太幸福了，那种激动到现在都是难以言表的。
8: 总书记在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面对殷殷嘱托，大伙儿反复琢磨、用心领会，也进一步明确了盘龙社区前行的方向。近年来，这个2017年成立、汇聚了15个民族、2.7万人的年轻的互嵌式社区，从莫林变睦邻，从治理到共治，一桩桩冒着热气儿的民生实事，把“幸福”二字写进了家家户户的日常。2024年，盘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盘龙社区的幸福从何而来？我们从一张网、一场会、一首歌入手探寻答案。网格化管理，兜住千家事，老友议事会，大家说了算，幸福辽辽罗，唱出幸福来。我们先从一张网说起。盘龙社区把13个基础网格、30个单元网格和192个专属网格全部纳入数字化管理，物业人员、医生、律师都成了居民身边的服务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甘露就是第12网格的服务员。甘露，
10: 从退休认证到走访独居老人，到帮助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办理入学，大家愿意找我，我就不能让他们失望。
8: 外来务工的韦女士曾为工作和孩子入学急得团团转，她在社区小程序上投了简历，网格员当天就帮着对接了岗位，一周内来回奔波，为她办妥了孩子入学手续。盘龙社区居民韦女士，
10: 真的特别感动，现在我有空也来做志愿者，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8: 盘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金红，
11: 目前社区通过网格已经累计解决群众诉求超1000件，办决率超过95%。
8: 网格之密了，还得让大家一起管，遇到难题怎么办？老友议事会来商量。盘龙社区居民于红海，
12: 之前呢地下车库一下雨就倒灌，后来呢老友议事会把我们这些居民代表、物业和施工方都请过来坐在一起商量，从排水方案到施工工期都敲定了，半个月就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
8: 盘龙社区居民王亚丽，
13: 以前小区大门管得比较松，谁都能进出，住着呢心里也不踏实，我们就在群里来提了一嘴，没想到老友议事会他马上就跟进了，几天之后就装上了智能道闸，

0: 和人脸识别系统，我们特别满意啊。
1: 大家的事儿商量着办，心气儿顺了，事儿也办成了。社区里的一老一小更是大家心头的牵挂，为此社区专门建起了长者食堂，办起了早教课、托管班。中午，长者食堂飘出饭菜香，近200位老人在这里办理了就餐补助。何奶奶就是这里的常客。盘龙社区居民何继荣：
2: 饭菜很合口味，符合我们老人家的健康需求。
1: 深受孩子们欢迎的早教课每周也都会进行，寒暑假他们还可以参加公益托管班。盘龙社区居民罗雨平：
3: 早教课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做游戏学知识，能感受到社区真的在用心为儿童打造一个友好的生活环境。
1: 盘龙社区居民李碧荣：
4: 这些小神兽哦，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减轻我们家长的压力。
1: 服务的升级还不止这些，老年大学开到了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精准对接岗位，政务、医保、家政服务下楼即办。居民于立辉掰着手指头数变化。盘龙社区居民于立辉：
5: 公益课、老年大学、技能培训比以前多多了，有一个质的飞跃。
1: 社区的有灵帮帮群里装着大伙儿的微心愿，企业也成了社区合伙人。盘龙社区与6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联建共建，推动服务人员资源下沉，常态化提供法律咨询、中医诊疗等专业志愿服务。盘龙社区居民叶之简：
2: 之前我在群里反映过，社区广场晚上光线太暗了，能不能装上了路灯？很快就有企业认领，现在路灯亮了，我们跳舞也方便了。
1: 广西旅发南国体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希：
6: 入住以来，我们为居民提供涵盖旅游、康养、医疗等多元便捷的综合服务，真正把普惠公共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从独唱到合唱，盘龙社区的幸福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一家亲，在这里各族居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3月3对辽罗山歌，中秋节办百家宴，在一场场活动里，人们越走越近，越走越亲，那份浓浓的邻里情流淌在幸福辽辽罗的歌声里。盘龙社区居民刘美兰：
7: 这首歌呢，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唱，在这个社区里没有生人，都是亲人。我出远门的时候呢，就把家里的钥匙留给邻居，他们会帮忙浇花喂宠物。
1: 盘龙社区居民潘元胜：
8: 楼上楼下住着不同民族，过年相互拜年，过节一起吃个饭，谁家有难处喊一声就有人来搭把手，幸福聊聊罗唱的就是我们这份实实在在的幸福。
1: 现在这首歌里有了新声音，越南友人赵飞黄加入了社区合唱团。赵飞黄：
9: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通过音乐所有人都能融入进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小社区里藏着大名声，一张网兜住了安心，一场会管出了顺心，一首歌唱出了童心。从治理到服务，从服务到交融，盘龙社区正逐渐成为各族居民离不开的幸福加油站。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艳林：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耕社区服务，面向独居老人、新就业群体推出银发课堂、老友课堂，联合辖区企业开展老年大学、职业技能培训、非遗技艺传承这些共建活动，用更实在的服务、更鲜活的文化，让小社区承载更大的名声。
1: 歌声还在继续，故事还在书写，总书记牵挂的幸福家园正在这一饭一书、一来一往的烟火气里铺就大伙儿实实在在、稳稳当当的和美日子。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

0: 点整。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还有医保报销、医保共济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公交集团公司。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的大型文体活动，福州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一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呢？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胞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场站公司在建设的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的避免设计的缺陷呢？ AI 时代是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如果说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等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在外地读完了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3: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
7: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网友，我们的微信网友叫安妮啊，他说孩子的户籍呢是在福州的啊，现在是在外地读了小学的三年级，那么想在四年级的时候呢转回到福州，或者是在外地读完小学，然后初一再转回福州，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升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来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去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本、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酸西瓜的留言啊，他说孩子目前呢是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啊，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才行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签证的，如果是学签证的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签证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四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户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日前呢，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的招生计划，全市招生计划合计是达到了63100人，其中今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面向市区招生33459人，比去年增加了901人。本届福州市区的初三学生当年参加八年级地理、生物小中考的总人数为45700人，其中五区初中学校人数总共是37053人，福州新区长乐区初中学校人数共达到了8647人。那么也就是说呢，市区啊超过了70%的考生有望被普高录取。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市人社局发布了2026年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项目清单。相较于2025年，今年目录扩容到了88项，新增了17个工种，参训人员可以享受上浮30%的培训补贴。
3: 本次新增的工种呢，紧扣福州的358X 现代化产业集群布局，精准补齐数字科创、绿色制造、民生服务三大领域的技能人才供给缺口。 口，重点覆盖新兴产业岗位与群众刚需服务的工种。
1: 没错，市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啊，这一次的目录动态优化了培训资源的投放，一方面呢，补齐了企业转型升级过程当中的技能人才短板，缓解用工的结构性短缺，而另一方面啊，为各类劳动者搭建了技能提升的通道，帮助群众可以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的路径。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已经超期了7个月了，需要换证的话要考试吗？
3: 异地的B2换

0: 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1: 公安架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儿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呢 ，C1 驾照啊已经过期超过7个月了，换证的话需要考试吗？而且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不可以异地办理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前往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前往换证就可以了。嗯。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啊。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了 C1 驾照，2024年的四月份恢复了 B2 的驾照，现在想要增驾到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0: 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大叔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好的，先来关注先锋资讯啊。前段时间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了消息，说摩托车报废一键式预约服务已经在易福州 APP 上线了。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新服务呢，打通了数据的壁垒，依托易福州 APP 实现了全程线上预约。那么具体操作一共有5个步骤，大家可以关注哈。首先呢，您要打开易福州 APP， 进入到摩托车报废一键式专题页面，阅读业务办理的须知，点击我已阅读，然后呢按照提示填写车牌号、手机姓名等等，然后依次的上传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行驶证照片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照片，提交预约申请之后呢，可以随时的返回订单的详情页查看办理的状态与订单的信息，最后呢您可以根据所选择的模式完成交车，完成报废的全流程。
0: 没错，值得一提的是啊，服务呢提供了2种灵活便捷的收车模式。首先第一种模式是顺丰上门收车，车主在选择后呢，可以填写详细的收件地址，那么顺丰收车的专员将会在车主下单以后3个工作日以内主动联系您啊，打电话给您，然后确认上门的收车时间。如果说车主足不出户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完成交车的。那么模式二呢，是报废企业收车，车主可以先选定回收的企业，然后再根据需求选择自行交车或者是上门收车。车主如果说需要对接一些细节或者是咨询手续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页面公示的报废企业联系电话，实现1对1的沟通办理。如果说车主啊遗失了行驶证、登记证或者是号牌，可以凭借书面承诺然后办理注销登记。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不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抚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供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抚州新闻广播。
5: 另外呢，再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来自福州公交集团公司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大型的文体活动，是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在 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等等哈，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福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祖孙俩没有在同一本户口本里面，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
6: 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
5: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1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想把自己名下的这个房子啊赠送给孙子和孙女俩人，那么祖孙又没有在同一本的户口本里面，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贷款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0: 再来看微信网友开心果果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名下的房产想要过户给5岁的孙女儿，那么过户想用买卖的手续，该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爷爷的房产要通过买卖的方式过给孙女，因为这个孙女未成年，那可以由父母中的一方代为申请办理，提供身份证、产权证，然后一起到场，以及这个监护关系证明，像出生证啊、户口簿啊这样。

0: 看的，能证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可以。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的问题啊，小区的居民单独购买的车位可不可以过户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那小区这位网友的问题应该是这个车位是已经是办过证的，
2: 啊，
0: 一手已经办过证的，然后再过户，那他是可以再转让的啊。转让他主要缴交的是税费和登记费。那税费有买方的契税呀、卖方的个人所得税，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点。一手车位的话是都要本小区的居民，二手车位我们现在有放开。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啊发布了一个新规，事关福州的各个小区，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你们家小区的这个电梯广告费、快递柜的租金、地面停车费等等这些隐藏的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呢？
1: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呢？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正式的颁布，从2026年6月10号开始啊，是正式的施行了新规。直指公共收益管理当中的老大难问题，也就是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事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让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下，把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说啊，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的一次硬核的回应了。
2: 没错，很多业主啊都可能不清楚自己家的小区公共收益到底包括哪些啊。办法呢是一口气列出了这八类的来源，我们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利用围墙、道路、绿化带、小区的出入口，还有建筑物的外立面、楼道、房屋、电梯、外墙、道闸等等这些所得的经营收入，都是属于我们小区的公共收益的。
1: 那么第二呢，就是公共场地还有公共道路停车的场地使用费。
2: 第三是摆摊、自助售卖机、快递柜等等进场费。
1: 第四呢是业主共有的会所、游泳池、健身室等公建配套用房或者是场地的租赁经营收入。
2: 第五是公共收益的利息收入。
1: 第六，处置经业主同意报废的共用设施设备回收的残值。
2: 第七是利用架空层等公共空间经营产生的收入。
1: 那么第八呢，就是其他依法属于业主共有的收入。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凡是用小区公共部分挣到的钱，通通都是全体业主的，任何单位个人是不能够非法侵占、处分或者是挪用的。
2: 没错。那么了解完这些来源以后，我们再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公共收益归谁呢？新规也明确了，小区共有的部分产生的收益，一分一厘都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全体业主是股东。
1: 物业服务合同包括到了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必须要明确获取收益的范围、管理的方式、分配比例、账目公布、财务审计等内容。合同呢没有约定的经营事项，必须要经过业主依法的共同决定，并且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向当地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进行报备。
2: 没错，在业主大会成立以后啊，业委会呢必须开设专用的银行账户，单独设账。想自己经营小区的公共空间，哎，可以，但是呢得经业主大会授权。你想要委托物业代管也行，但是委托合同期限不能超过物业的服务合同期限。既没业委会也没物业的小区呢，则由临时物业管理委员会代管。
1: 那么更值得大家一提的就是啊，新规鼓励业委会物业脑洞大开，大家可以通过共建的方式引入到各方的资金和资源，
2: 没错，
1: 把小区闲置的空间还有设施进行盘活，让公共收益的雪球越滚越大。而同时呢，鼓励把业委会管理的公共收益的收支由居民委员会或者是村居民委员会来进行监督指导，要把它写进到管理的规约还有议事的规则当中。
2: 没错，其实脑洞大开，也就是说啊，大家这个公共空间 间里面呢，其实都是可以进行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的啊。那么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归全体业主的。但是呢，公共收益也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啊，那就是往往它都是看不见，哎，也摸不着。那么新规呢，对此也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公示了，凡是签订公共收益的经营合同，7天内必须张贴在小区的公告栏，公示。

0: 不少于30天。
1: 还有呢，就是每季度定期的晒账本，每季度首月的月底之前呢，必须把上一个季度的收入使用的情况在公告栏、楼道、电梯等一些醒目的位置进行张榜，公示不少于30天。同时在省住建厅开发的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信息管理系统上同步的进行公开。
0: 没错，业主有疑必答，业主对账有异议的话也必须要进行核对，5天内呢必须要接受查询。业主大会成立以后30天以内，物业必须移交账目，不得以欠物业费等理由拒绝移交。
1: 公示的内容呢必须要完整，那么完整就要包括4大部分，首先是公共收益的这个收入情况，还有公共收益的分配情况，业主大会分成部分公共收益支出情况，结余转存与专户管理的情况，业主有权查询与公共收益相关的一些收支的明细啊、合同啊或者是协议等一些相关的材料了。
0: 没错，等等这些呢还包括了具体的额度以及需要公示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具体的呢其实包含了还有很多，比如说5万元以下、5万元以上的等等，那么它的这个分红分账的模式是不同的。当然了还有很多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其实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最新的物业管理新规进行一个了解。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可以跨省医保共济，那么妻子在福建生孩子可以用丈夫异地的医保吗？
1: 交了10年的医保差了15年，现在退休4年了，医保也停了4年，现在还能不能补交剩下的职工医保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你好。
9: 哎，你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白佑的朋友，他说他在福州呢交的是新农合，然后他的丈夫呢是有广东的医社保，网上说现在全国都可以跨省医保共济，那他在福建生孩子可以用他丈夫的医保吗？
9: 首先如果他参加了福州市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的话，他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3000元以内，我们是财政跟医保一个60%，一个40%，他自己是不用支付的医保范围内的。然后住院分娩的话，免起付现医保100%都报销，个人医保政策范围内是个人全免费的。就如果他在参加了福州的城乡居民医保，然后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跟住院待遇的话，这一块正常是会超过他老公医保的待遇的。
1: 所以说
9: 第一块，第二块是就是他是在广东做的医社保，如果他要用他老公的医社保在福州就医的就是享受待遇的话，正常因为我们正常医保共济的话只是共济个人账户的余额的这一块到个人账户的共济这一块的钱。
0: 明白了。我还想问
9: 报销待遇这一块应该是没有共济的，但是具体他可以咨询广东那边的医保政策。
0: 明白。好。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福州市的生育优惠政策嘛？那这个是
1: 就是这个生育支持政策，这三年他在福州像居民，你看我们3000元以内的门诊，只要医保范围内的，就是产检的费用，包括住院医保范围内的，都是基本上都是100%全报，
0: 对，
1: 然后个人不用付钱的。
0: 嗯，
2: 有没有要求实现呢？比如说必须要交12个月以上，或者是6个月以上呢？
1: 没有，
2: 也没有。也就是说，现在想在福州享受到这个医保支持的政策哈，就是说必须要有福州的医保啊，和户口在不
1: 在
2: 福州，
1: 定点医疗机构产检，目前是这样子。
2: 好，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您好，他的母亲呢，1月份啊确诊为慢性肾衰竭尿毒症的这样一个情况，糖尿病、肾病已经5期了，现在已经办理门特啊，那么暂时进入到了一个还没有进入到透析期啊，目前呢吃药保守治疗。他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如果门特额度是8000块钱，用完了以后是不是只能自费，或者是要走大病医保救助的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报销呢？因为他目前啊是3月份已经审核通过进入低保了，本身也是职工医保的状态啊。他说不知道以后后面要吃药啊、费用啊等等这些情况，心里没有底，想问一问。”
1: 我们职工医保的重症尿毒症门诊透析治疗，我们风景线是跟住院共用的12万元。
2: 嗯，
1: 就是他的风景线是12万，如果他是职工的重症尿毒症的，就是门诊透析治疗的话，就是不是8000块钱。
2: 那他说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8000额度是一个什么钱呢？我们有这个吗？
1: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8000这个。
0: 好，
1: 对，
0: 我还想问这12万，
1: 不太清楚他这个8000的额度，因为我们职工是12万元封顶的，因为他这个特殊病种是，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说，他说他有低保的这个，就是通过进入了低保嘛，我们低保这块是有就是有那个补助的，补助的话，像门诊特殊病种的话，它是零起付，救助比例70%，这个封顶线是44249。就是说他在比如说我们门诊报销特殊病种报销基础上，然后有另外这块的补助，这是低保的补助，所以他正常报销完以后个人支付的部分应该是不会太多的。
0: 好，我还想问一下这个12万，您刚刚说的这个封顶线哈，是指我们所有的期限，还是说一年12万，两年
2: 一
0: 年的？
1: 我们的特殊病种包括我们的起付线，包括我们的封顶线，这个计算都是从每年的1月1号开始累计，就是按年度去计算的。
2: 它是这12万是包括自费的部分吗？还是说就是报销的部分？都包括。好，明白了。
1: 对，这个封顶线包括的。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叫马蒂娜的朋友，他说他想问一下，他在福州交医社保，这2年被公司派往上海长期工作，那这种情况可以申请长期的异地备案吗？
1: 我们跨省异地长期居住的话，申请异地备案是提供本人的户口本、居住证或者个人承诺书等能说明申请人长期居住、异地居住的材料，填报我们的备案表，然后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备案以后就可以在现在是上海的全国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啊，然后包括特门的这些刷卡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
2: 好，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的消息，他说他交了10年的医保，差了15年，退休4年了，医保也停了4年，现在能不能补交剩下的所有的职工医保呢？
1: 如果他之前在福州参加的是职工医保的话，现在是可以继续就是办理，如果他现在想补的话，可以办理转退休的手，再次转退休的手续，但是要补交。
2: 但他已经退休4年了。
1: 对，但是他只要之前有在福州参加职工医保，当时无力，有可能是当时无力去补交，然后现在可以申请补交，但是是按照现在的就是办理申报在职转退休时候的我们的基数作为补交的基数。
0: 那这个也要一次性缴齐啊？
1: 对，一次性补足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
2: 哪怕是他退休了也是可以哈。
1: 对，他已经，他可能当时一下无力补交嘛，然后所以就是先停交。他之前有参加福州医保，他是可以继续做的。然后具体的，他可以打电话，比如说我们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看一下测算一下，按照现在交的话要补交多少钱。如果没有公民的，有公民的话，按照档案计算。
0: 好的，谢谢胡科长。
2: 好，谢谢您。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好，好的，刚才呢，我们。

0: 们连线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参与互动。
1: 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几年来啊，福州举办了多场的大型文体活动，福州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一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呢？
0: 没错，
1: 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胞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的具体措施？那么场站公司呢，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到功能性，尽量的避免设计的缺陷？AI 时代是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此外，如果说您还有什么行车安全啊、疲劳驾驶啊、加强公交驾驶员的心理健康关怀等等方面的问题，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俊棠，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

0: 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京时间17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

0: 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

0: 是没有多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还有医保报销、医保共济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公交集团公司。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的大型文体活动，福州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一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呢？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胞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场站公司在建设的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的避免设计的缺陷呢？ AI 时代是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如果说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等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在外地读完了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1: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
5: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网友，我们的微信网友叫安妮啊，他说孩子的户籍呢是在福州的啊，现在是在外地读了小学的三年级，那么想在四年级的时候呢转回到福州，或者是在外地读完小学，然后初一再转回福州，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升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届是从初一开始的嘛，来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去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本、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酸西瓜的留言啊，他说孩子目前呢是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啊，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才行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签证的，如果是学签证的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签证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

0: 几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它，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它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四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申请以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啊，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像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日前呢，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的招生计划，全市招生计划合计是达到了63100人，其中今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面向市区招生33459人，比去年增加了901人。本届福州市区的初三学生当年参加8年级地理、生物小中考的总人数为45700人，其中五区初中学校人数总共是37053人，福州新区长乐区初中学校人数共达到了8647人。那么也就是说呢，市区啊超过了70%的考生有望被普高录取。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市人社局发布了2026年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项目清单。相较于2025年，今年目录扩容到了88项，新增了17个工种，参训人员可以享受上浮30%的培训补贴。
1: 本次新增的工种呢，紧扣福州的358X 现代化产业集群布局，精准补齐数字科创、绿色制造、民生服务三大领域的技能人才供给缺口，重点覆盖新兴产业岗位与群众刚需服务的工种。
2: 没错，市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啊，这一次的目录动态优化了培训资源的投放，一方面呢，补齐了企业转型升级过程当中的技能人才短板，缓解用工的结构性短缺；而另一方面啊，为各类劳动者搭建了技能提升的通道，帮助群众可以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的路径。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已经超期了7个月了，需要换证的话要考试吗？
1: 异地的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2: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好的，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二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呢 ，C1 驾照啊已经过期超过7个月了，换证的话需要考试吗？而且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不可以异地办理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前往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前往换证就可以了。嗯。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啊。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了 C1 驾照，2024年的四月份恢复了 B2 的驾照，现在想要增驾到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0: 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大叔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来关注先锋资讯啊。前段时间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了消息，说摩托车报废一键式预约服务已经在易福州 APP 上线了。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新服务呢，打通了数据的壁垒，依托易福州 APP 实现了全程线上预约。那么具体操作一共有5个步骤，大家可以关注哈。首先呢，您要打开易福州 APP， 进入到摩托车报废一键式专题页面，阅读业务办理的须知，点击我已阅读，然后呢按照提示填写车牌号、手机姓名等等，然后依次的上传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行驶证照片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照片，提交预约申请之后呢，可以随时的返回订单的详情页查看办理的状态与订单的信息，最后呢您可以根据所选择的模式完成交车，完成报废的全流程。
0: 没错，值得一提的是啊，服务呢提供了2种灵活便捷的收车模式。首先第一种模式是顺丰上门收车，车主在选择后呢，可以填写详细的收件地址，那么顺丰收车的专员将会在车主下单以后3个工作日以内主动联系您啊，打电话给您，然后确认上门的收车时间。如果说车主足不出户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完成交车的。那么模式二呢是报废企业收车，车主可以先选定回收的企业，然后再根据需求选择自行交车或者是上门收车。车主如果说需要对接一些细节或者是咨询手续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页面公示的报废企业联系电话，实现1对1的沟通办理。如果说车主啊遗失了行驶证、登记证或者是号牌，可以凭借书面承诺然后办理注销登记。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

0: 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8:00。
5: 哇，真棒，这么快就学会了？
6: 这才刚学会，慢着点蹬。
7: 小时候教我骑车的是爸爸，陪在旁边的是妈妈，那时候我觉得家就是我的体育场，他们就是我的金牌教练。
8: 老公，最近加班辛苦了，周末下午咱们带着孩子出去踢球吧。
7: 后来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赛道，却好像总是忘了回头看看。其实奥林匹克不单单只有领奖台，它是你陪孩子踢的一次球，是陪爱人散的一次步，是扶着父母爬的一段台阶。6月23号，国际奥林匹克日，带上你爱的人出门走走吧，让身体动起来，让心靠得更近，运动让爱更长久。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申报、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供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另外呢，再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来自福州公交集团公司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近年来，福州举办了多场大型的文体活动，是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在 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等等哈，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福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祖孙俩没有在同一本户口本里面，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
1: 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想把自己名下的这个房子啊赠送给孙子和孙女俩人，那么祖孙又没有在同一本的户口本里面，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给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贷款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0: 再来看微信网友开心果果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名下的房产想要过户给5岁的孙女儿，那么过户想用买卖的手续，该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爷爷的房产要通过买卖的方式过给孙女，因为这个孙女未成年，那可以由父母中的一方代为申请办理，提供身份证、产权证，然后一起到场，以及这个监护关系证明，像出生证啊、户口簿啊这样的，能证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可以。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的问题啊，小区的居民单独购买的车位可不可以过户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那小区这位网友的问题应该是这个车位是已经是办过证的，一手已经办过证的，然后再过户，那他是可以再转让的啊。转让他主要缴交的是税费和登记费，那税费有买方的契税呀、卖方的个人所得税，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点。一手车位的话是都要本小区的居民，二手车位我们现在有放开。
2: 好，更多

0: 出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啊发布了一个新规，事关福州的各个小区，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你们家小区的这个电梯广告费、快递柜的租金、地面停车费等等这些隐藏的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呢？
0: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呢？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正式的颁布，从2026年6月10日开始啊，是正式的施行了新规，直指公共收益管理当中的老大难问题，也就是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事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让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下，把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说啊，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的一次硬核的回应了。
2: 没错，很多业主啊都可能不清楚自己家的小区公共收益到底包括哪些啊。办法呢是一口气列出了这八类的来源，我们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利用围墙、道路、绿化带、小区的出入口，还有建筑物的外立面、楼道、房屋、电梯、外墙、道闸等等这些所得的经营收入，都是属于我们小区的公共收益的。
0: 那么第二呢，就是公共场地还有公共道路停车的场地使用费。
2: 第三是摆摊、自助售卖机、快递柜等等进场费。
0: 第四呢是业主共有的会所、游泳池、健身室等公建配套用房或者是场地的租赁经营收入。
2: 第五是公共收益的利息收入。
0: 第六，处置经业主同意报废的共用设施设备回收的残值。
2: 第七是利用架空层等公共空间经营产生的收入。
0: 那么第八呢，就是其他依法属于业主共有的收入。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凡是用小区公共部分挣到的钱，通通都是全体业主的，任何单位、个人是不能够非法侵占、处分或者是挪用的。
2: 没错。那么了解完这些来源以后，我们再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公共收益归谁呢？新规也明确了，小区共有的部分产生的收益，一分一厘都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全体业主是股东。
0: 物业服务合同包括到了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必须要明确获取收益的范围、管理的方式、分配比例、账目公布、财务审计等内容。合同呢没有约定的经营事项，必须要经过业主依法的共同决定，并且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向当地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进行报备。
2: 没错，在业主大会成立以后啊，业委会呢必须开设专用的银行账户，单独设账。想自己经营小区的公共空间，哎，可以，但是呢得经业主大会授权。你想要委托物业代管也行，但是委托合同期限不能超过物业的服务合同期限。既没业委会也没物业的小区呢，则由临时物业管理委员会代管。
0: 那么更值得大家一提的就是啊，新规鼓励业委会物业脑洞大开，大家可以通过共建的方式引入到各方的资金和资源，
2: 没错，
0: 把小区闲置的空间还有设施进行盘活，让公共收益的雪球越滚越大。而同时呢，鼓励把业委会管理的公共收益的收支由居民委员会或者是村居民委员会来进行监督指导，要把它写进到管理的规约还有议事的规则当中。
2: 没错，其实脑洞大开，也就是说啊，大家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呢，其实都是可以进行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的啊。那么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归全体业主的。但是呢，公共收益也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啊，那就是往往它都是看不见，哎，也摸不着。那么新规呢，对此也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公示了，凡是签订公共收益的经营合同，7天内必须张贴在小区的公告栏，公示不少于30天。
0: 还有呢，就是每季度定期的晒账本，每季度首月的月底之前呢，必须把上一个季度的收入使用的情况在公告栏、楼道、电梯等一些醒目的位置进行张榜，公示不少于30天。同时在省住建厅开发的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信息管理系统上同步的进行公开。
2: 没错，业主有疑必答，业主对账有异议的话也必须要进行核对，5天内呢必须要接受查询。业主大会成立以后30天以内，物业必须移交账目，不得以欠物业费等理 由拒绝移交。
0: 公示的内容呢必须要完整，那么完整就要包括四大部分，首先是公共收益的这个收入情况，还有公共收益的分配情况，业主大会分成部分公共收益支出情况，结

0: 于转存与专户管理的情况，业主有权查询与公共收益相关的一些收支的明细啊、合同啊，或者是协议等一些相关的材料了。
1: 嗯，没错，等等这些呢，还包括了具体的额度以及需要公示等等这样一些情况。
0: 嗯、
1: 那么具体的呢，其实包含了还有很多，比如说啊，5万元以下、5万元以上的啊等等，那么它的这个分红分账的模式是不同的，当然了，还有很多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其实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最新的物业管理新规进行一个了解。嗯，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稍后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可以跨省医保共济。那么妻子在福建生孩子，可以用丈夫异地的医保吗？
0: 交了10年的医保，差了15年，现在退休4年了，医保也停了4年，现在还能不能补交剩下的职工医保呢？
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您好。
10: 哎，你好。
1: 嗯，
0: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白佑的朋友，他说他在福州呢交的是新农合，然后他的丈夫呢是有广东的医社保，网上说现在全国都可以跨省医保共济，那他在福建生孩子可以用他丈夫的医保吗？
10: 嗯，首先如果他参加了福州市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的话，他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3000元以内，我们是财政跟医保一个60%，一个40%，他自己是不用支付的，医保范围内的。然后住院分娩的话，免起付现，医保100%都报销，个人医保政策范围内是个人全免费的。
0: 嗯，
10: 就如果他在参加了福州的城乡居民医保，然后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跟住院待遇的话，这一块正常是会超过他老公医保的待遇的。
0: 嗯
1: 嗯。
10: 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是就是她是在广东做的医社保，如果她要用她老公的医社保在福州就医的，就是享受待遇的话，正常因为我们正常医保共济的话，只是共济个人账户的余额的这一块到个人账户的共济这一块的钱。
1: 嗯，明白了。我还想问，
10: 报销待遇这一块应该是没有共济的，但是具体她可以咨询广东那边的医保政策。
0: 嗯，
1: 明白。好，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福州市的生育优惠政策嘛，那这个是
10: 就是这个生育支持政策，这3年他在福州像居民，你看我们3000元以内的门诊，只要医保范围内的就是产检的费用包括住院医保范围内的都是基本上都是100%全报，
1: 对，
10: 然后个人不用付钱的。
1: 嗯，
0: 有没有要求实现呢？比如说必须要交12个月以上或者是6个月以上呢？
10: 没有，
0: 也没有。也就是说现在想在福州享受到这个医保支持的政策哈，就是说必须要有福州的医保啊，和户口在不在
10: 福
0: 州，
10: 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目前是这样子。
0: 好，明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你好，他的母亲呢1月份啊确诊为慢性肾衰竭尿毒

0: 症的这样一个情况，糖尿病肾病已经五期了，现在已经办理门特啊，那么暂时进入到了一个还没有进入到透析期啊，目前呢吃药保守治疗。他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如果门特额度是8000块钱，用完了以后是不是只能自费，或者是要走大病医保救助的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报销呢？因为他目前啊是3月份已经审核通过进入低保了，本身也是职工医保的状态啊。他说不知道以后后面要吃药啊、费用啊等等这些情况，心里没有底，想问一问。
1: 我们职工医保的重症尿毒症门诊透析治疗，我们风景线是跟住院共用的12万元。就是他的风景线是12万，如果他是职工的重症尿毒症的，就是门诊透析治疗的话，不是8000块钱。
2: 那他说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8000额度是一个什么钱呢？我们有这个吗？
1: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八千这个。
0: 好，
1: 对，
0: 我还想问这十二万，
1: 不太清楚他这个8000的额度，因为我们职工是12万元封顶的，因为他这个特殊病种是，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说，他说他有低保的这个，就是通过进入了低保嘛，我们低保这块是有就是有那个补助的，补助的话，像门诊特殊病种的话，它是零起付，救助比例70%，这个封顶线是44249。就是说他在比如说我们门诊报销特殊病种报销基础上，然后有另外这块的补助，这是低保的补助，所以他正常报销完有个人支付的部分应该是不会太多的。
0: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12万，您刚刚说的这个封顶线哈，是指我们所有的期限，还是说一年12万，两年？
2: 一年
0: 的。
1: 我们的特殊病种，包括我们的起付线，包括我们的封顶线，这个计算都是从每年的1月1号开始累计，就是按年度去计算的。
2: 它是这12万是包括自费的部分吗？还是说就是报销的部分？都包括。好，明白了。
1: 对，这个风险包括的。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叫马蒂娜的朋友，他说他想问一下，他在福州交医社保，这两年被公司派往上海长期工作，那这种情况可以申请长期的异地备案吗？
1: 我们跨省异地长期居住的话，申请异地备案是提供本人的户口本、居住证或者个人承诺书等能说明申请人长期居住、异地居住的材料，填报我们的备案表，然后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备案以后就可以在现在是上海的全国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啊，然后包括特门的这些刷卡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
2: 好，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的消息。他说他交了10年的医保，差了15年，退休4年了，医保也停了4年，现在能不能补交剩下的所有的职工医保呢？
1: 如果他之前在福州参加的是职工医保的话，现在是可以继续就是办理，如果他现在想补的话，可以办理转退休的手再次转退休的手续，但是要补交。
2: 但他已经退休4年了。
1: 对，但是他只要之前有在福州参加职工医保，当时无力，有可能是当时一下子无力去补交，然后现在可以申请补交，但是是按照现在的就是办理申报在职转退休时候的我们的基数作为补交的基数。
0: 那这个也要一次性缴齐
1: 啊？对，一次性补足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
2: 哪怕是他退休了也是可以哈。
1: 对，他已经，他可能当时一下无力补交嘛，然后所以就是先停交。他之前有参加福州医保，他是可以继续做的。然后具体的，他可以打电话，比如说我们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看一下测算一下，按照现在交的话要补交多少钱。如果没有公民的，有公民的话，按照档案计算。
0: 好的，谢谢胡科长。
2: 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再见。好。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连线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参与互动。
2: 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几年来啊，福州举办了多场的大型文体活动，福州市公交集团是如何做好这一方面的运输保障工作的呢？
0: 没错，
2: 是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胞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的具体措施？那么场站公司呢，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到功能性，尽量的避免设计的缺陷？ AI 时代是公交集团有没有投入无人

0: 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呢？此外，如果说您还有什么行车安全啊、疲劳驾驶啊、加强公交驾驶员的心理健康关怀等等方面的问题，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俊棠，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 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

0: 当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 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

0: 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

0: 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沟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

0: 省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

0: 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

0: 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10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醒着。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

0: 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

0: 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 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

0: 意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1: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

0: 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晴转小雨，气温27到37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赴福建农林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
2: 我市九条措施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出炉，福州跻身全国第四；
2: 线下国补线上核销，福州创新落地以旧换新新模式；
1: 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昨天启动，福建将组织千场高招服务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赴福建农林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与广大师生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农林大学的重要要求，激励大家牢记嘱托，深耕三农，在走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报道。
3: 郭宁宁紧密结合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入阐释了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重大意义，结合福建农林大学办学实际，向师生代表重点介绍我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思路举措。他指出，十五五承前启后地位重要，是福建福州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十五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省会福州政策机遇叠加，产业基础坚实，创新氛围浓厚，正大力实施青融工程，加快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期待更多青年人才好年华聚福州，与我们共建共享有福之州幸福家园。郭宁宁强调，去年九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为福建农林大学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今年是福建农林大学建校90周年，希望大家牢记殷切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积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着力打造优势学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办学质效，加快建设农林特色鲜明全国一流大学，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担时代使命，以青

0: 春之舞书写精彩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思政课前，郭宁宁查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福建农林大学建设发展专题展厅和学校海峡联合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冷冻电竞中心，了解学科建设、技术推广、产业孵化等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福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赖海荣、校长谢素元、市委常委秘书长郑玉参加。
1: 权威发布。
2: 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涵盖模型开发、研发创新、场景应用、主体培育、园区建设、人才引育等九条举措，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加快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请听报道。
0: 在开发行业专用模型方面，支持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政务民生及其他细分领域开发行业垂直模型，对新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省委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的模型，分别按每个模型给予企业不超过20万元、10万元资金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在促进研发创新落地方面，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软硬件研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对新认定的概念验证中心、产业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给予不超过50万元奖励补助，每年对公共服务平台或概念验证中心年度服务成效明显的给予单家不超过100万元补助，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在省级研发经费投入奖补政策的基础上，再给予每家企业市级配套补助，补助总额不超过省级奖补额，每年最高300万元。在推动典型场景应用方面，支持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工业互联网项目建设，对数字化成效明显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补助，每年评选发布一批市级高价值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或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每个给予20万元奖励，每年评选的项目最多不超过10个。在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方面，对拥有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成果、优秀 OPC、AIGC 企业创办人或核心人才、Open Cloud 等开源 AI 智能体工具核心开发人才、开源社区优秀贡献者来融落地转化，能实现重大产业突破的人工智能领军人才和团队，符合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购房补贴和补助。本市其他同类政策与该措施不一致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连江县透堡镇是闽东土地革命的策源地，近年来当地以红色文化传习馆为核心枢纽，连片盘活全镇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与生态文旅乡村建设深度融合，让百年红色根脉持续焕发时代光彩。眼下连江县红色文化传习馆内研学氛围浓厚，一批批青少年党员干部走进场馆，通过图文史料、实物展品、场景复原，沉浸式重温闽东革命峥嵘岁月。作为连江县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大党史加地方党史的党史教育红色教育基地，传习馆系统梳理了连江县从辛亥革命到土地革命再到新时代发展的百年历程，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开展思政教育的核心阵地。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学生何杰：
3: 馆内的珍贵史料无声诉说着闽东革命的峥嵘岁月，也让我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们的艰辛不易与坚定信仰。连江把红色资源保护得很好，展陈设计也很有层次感，让人既能走进历史，更能带走感动。
1: 连江县红色文化传习馆是透堡镇最大的革命教育场馆。

和公益性公共文化设施，也是连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播和发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平台之一。馆内包含红色连江主题馆、连江实践和党史展区等，全面展现连江革命历程、英烈事迹、发展实践以及党史内容。此外，依托丰富的

0: 火起来，亮起来，用起来。连江县透宝镇文化站文化干事雷宇钗，
1: 我们坚持先保护好红色家底，再做好活化利用，既要守护好我们透宝的革命历史，讲好红色故事，也要把红色资源变成带动乡村发展的文旅资源。
0: 深耕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透宝镇积极探索红色文旅加生态风光融合发展路径，同时当地依托红色文化提升镇村建设品质，修缮古厝古街，完善基础设施，美化镇村风貌，在守护红色根脉，传承革命精神的同时，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地域风貌，让百年老区焕发全新生机。连江县传承文化保护发展中心场馆管理科科员林莹，
2: 那我们计划推出山海连江活力绽放主题微宣讲，把连江这些年的奋进发展成果与红色精神相结合，从红色实践呢看连江的初心使命，展望十五五时期的乡村大发展。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21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其中2026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出炉，凭借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的赛事影响力，福州强势上榜，位列全国第四。作为今年端午期间东南沿海最具话题性的水上赛事之一，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来自海内外数十支高水平队伍进渡苍山区浦下河龙舟池，结合岸上的非遗展示、端午市集和民俗体验活动，形成了观赛加游览加消费的复合型文旅场景。
0: 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龙舟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龙舟总决赛昨天在苍山浦下河龙舟池开赛。随着发令笛声响起，首日各项目预赛和复赛依次展开，河面上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前行，滑手们动作整齐，桨频飞快。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3天，共吸引全省13支代表队382名水上健儿参赛，设22人、12人两大龙舟组别，分男女赛道开展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竞赛体系采用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多轮晋级机制，既保障专业竞技水准，又充分体现群众体育的广泛参与性。泉州市女子龙舟队女滑手程丽杰，
5: 非常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在福州浦下河这条龙舟河上比拼，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每一项都拼尽全力，大家都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
0: 福州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陈海清，
6: 落地福州不单单是对我们福州市一个办赛能力的肯定，也是进一步对我们福州龙舟文化的一个肯定，那我们也是想借此机会进一步的传播我们福州的千年龙舟文化。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市商务局近日在全国率先推出线下国补线上核销 OTO 新模式，上线抖音次日达福建移动官方营业厅，实现传统手机销售从远程快递配送向同城门店及时履约的模式升级。在政策落地方面，平台严格落实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统一标准，消费者在抖音平台进入福建移动官方营业厅选购带有国家补贴标识的手机产品后，系统通过云闪付 APP 自动完成实名认证核验，实时对接全国统一补贴数据库，下单时直接扣减补贴金额，最高可省500元，并可叠加抖音消费券享受多重优惠。目前该服务已实现福建全省覆盖，消费者每日16点前在线下单，即可享受同城门店直发次日送达的急速履约服务，大幅压缩购机等待周期，同时搭配送装盒一站式上门增值服务，配送人员上门交付时同步提供免费开箱验机、设备激活、国补信息核销回传等全流程服务。
0: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

0: 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此外，六月中下旬至八月初，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各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招生办开展志愿填报百人千场咨询服务活动，邀请百名以上专家深入普通高中和社区，举办千场以上咨询会、辅导讲座等，广泛开展招生录取政策宣传解读和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指导。
1: 2026年暑期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即将启动，活动将引导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海内外青年学子、含未就业应届毕业生来荣参加社会实践和旅游观光，其中将定向邀请2027届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毕业生来荣开展全天沉浸式游览。社会实践包括驻点式社会实践，含面向海内外高校学子的非返家乡社会实践和面向在荣高校学子或荣外高校闽籍学子的返家乡社会实践，走访式社会实践以组织化选派为主，邀请海内外高校学子及海外青年组建社会实践队来荣开展七天以内的走访式社会实践，对符合条件的课题事情可适当延长至最长不超15天。旅游观光有三类，一类是依托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大轴线，精心打造精品研学专线旅游线路；一类是定向邀请2027届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毕业生来荣，以全天沉浸式游览方式参与毕业研学城市体验专线游；一类是免费领取福州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后自主游览。有意参与的海内外学子可通过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小程序了解相关信息。
0: 自7月1号0点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银川至长沙的快1087、1086、1087次、快1088、1085、1088次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这意味着福州至银川首次有了直达列车。目前福州至银川没有直达列车，如果从福州坐列车到银川，只能采取中转换乘的方式。此次调图后，福州首开至银川的直达列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票价268.5元起，旅途横跨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途经三明北、南昌、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等22个站点。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无名英雄组歌发布仪式暨海峡情无实歌曲创作分享会21号在静安区闽浙赣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联络站旧址举行，现场发布了无名英雄组歌。该组歌创作聚焦革命年代与和平时期默默奉献的隐蔽战线工作者，以系列原创音乐致敬无名英雄。
0: 福建农林大学国际菌草学院日前揭牌成立，该学院将着力建成以菌草与可持续发展为特色、小而特、专而精、国际化的高水平新型学院，为学校奋进国家双一流增添新动能。
1: 苍山区盖山路排水管网正迎来升级改造，排水新管预计月底投用，将帮助片区提升排水防涝能力。
0: 福州地铁南门兜站融融有礼文创空间近日亮相，这是福州地铁推出的全新升级版文创空间，

0: 该空间位于福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南门兜换乘通道。
1: 今天8:30到9:30，挡风正风热线上线单位福州公交集团公司。近年来，市公交集团在做好公交接驳、服务台包出行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场站公司在建设个性化特色站台的时候，能不能兼顾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缺陷？AI 时代，市公交集团有无投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计划？此外，如果您还有行车安全、疲劳驾驶、加强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关怀等方面的疑问或诉求，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唐龙波。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哇，真棒，这么快就学会了？
1: 这才刚学会，慢着点蹬。
2: 小时候教我骑车的是爸爸，陪在旁边的是妈妈。那时候我觉得家就是我的体育场，他们就是我的金牌教练。
1: 老公，最近加班辛苦了，周末下午咱们带着孩子出去踢球吧。
2: 后来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赛道，却好像总是忘了回头看看。其实奥林匹克不单单只有领奖台，它是你陪孩子踢的一次球，是陪爱人散的一次步，是扶着父母爬的一段台阶。6月23号，国际奥林匹克日，带上你爱的人出门走走吧，让身体动起来，让心靠得更近，运动让爱更长久。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